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特别好，真的很好。因为我住在仙林附近，所以我每天比如说会经过南京师范大学啊、财经大学、邮电大学、中医药大学、南京大学，对吧？就这些大学你经过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啊大学里面的学生出来的那个样貌，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你是大学生。我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个冲动，我也想从大门进一进，假装自己是大学生，会不会被拦下来呢？我有一天经过南京林业大学，正好要去买一个东西，我看到林业大学里面进进出出很多学生啊，青春洋溢的那个样子，我就很想自己也从那个门口进一进，看保安会不会拦我。如果保安拦我呢，就说明我真的离开大学太长的时间，已经完全不像个大学生了。如果不拦我呢，哎，我会心里面暗自开心一下，我还是个大学生。后来我想，害怕什么呢？大不了你跟他讲我在念博士就是了，对不对？本科你可能不太行了，但博士这个年纪还是可以的吧。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哈，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听听就没有声了，一大早来来回回进出好多次，确实是。如果你用小程序收听，就是会，只要你离开那个小程序，大蓝鲸就没有声音了。我们也跟技术部反映过很多次，但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啊，所以真的家人们太感谢你们了，为了收听我的节目，每天就进进出出小程序很多次，不容易啊。但晴空万里小姐姐没关系，因为你刚刚发了，在家人群发了两朵非常漂亮的，这是月季花还是玫瑰花呀？然后我就问你，我说你今天怎么过节？她说今天晚上想带孩子出去吃饭，提前一个小时接她放学。然后我就在想，那晴空万里小姐姐会带孩子吃什么呢？在我的概念当中，儿童节不是就应该吃儿童餐吗？比如说必胜客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她回了两个字，烤肉。后来我在想，到底是你想吃烤肉，还是宝宝想吃烤肉？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对吧？因为这两天龙虾可能吃多了啊，所以你想改一下吃烤肉。我昨天在群里跟大家讲，我说看到每天啊，尤其是霞姐每天发那个龙虾啊，这样做法那样做法啊，今天到这个亲戚家吃，明天那个亲戚到他家吃，哎，一大桌子菜啊，我还有点8+1，我就觉得哎呀，这生活好幸福。我都是一个很少吃龙虾的人，我就是因为昨天看到他们在群里面发各种各样的龙虾，我昨天去买了3大盒龙虾回来，后来发现还真的挺好吃的。虽然我吃的很少，但是那个味道很夏天啊，很有初夏的那种感受。所以大家多发点美食啊，让我有机会也可以好好的吃吃美食。啊，霞姐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在大蓝鲸上面怀里两个字，嘿嘿，所以我敢断定根本不是她宝宝想吃烤肉，就是她想吃烤肉。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家人们你觉得对的，在家人群里面跟我回复一下，是不是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感受？我就觉得不应该是他宝宝想吃烤肉，是吧？但霞姐，我还是劝你一下哈，问问宝宝他想吃什么，尽量选择他想吃的，然后你们一起去吃。毕竟今天是儿童节，你要有真爱奉献给自己的孩子。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蔡健雅《True Love》，真爱。

蔡健雅 True Love 真爱，我相信每一个家长对孩子都应该是有一份真爱，有一个真心爱他的一颗心啊！不要学晴空万里小姐姐，她自己想吃烤肉，完了之后跟宝宝说今天是六一节，妈妈提前来接你，放学，然后我们去好好吃一顿，结果吃的是她自己爱吃的。好，开个玩笑哈。8:11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们一起快乐开心，在早高峰的时间享受一下好音乐和一家人的快乐源泉。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我发现刚刚我说了一下，就说很适合让现在的孩子们提前去感受高等学府的魅力之后，家人群里面很多人都开始响应了啊。因为我说了一句什么呢，先是江慧平说了一个，说现在其实你进大学都是要刷脸认证的，都不让进。我说是可以预约的，因为我有一次去南京大学，我大概就提前了一个多小时预约，他也让你进去了，所以只要你提前预约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如果你不提前预约，就大家都可以随便进的话，那可能人会比较多，尤其到了暑假或者是周末。那如果有一个预约这样的一个流程呢，至少可以保证我每天可以进出多少人，那学校也有一个数，也会让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好，对吧？然后张欣就说，你看南京大学进去要提前约，确实是的啊。好，南通宋慧乔来了，说那暑假安排一下呗，佳哥，李欣带队啊。张欣说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我说真的是这样，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就是让孩子感受大学的这种氛围。如果我觉得我要设计一场旅行的话，那孩子和家长就一定要分开。如果你又让孩子满意让家长满意，我觉得这个很难。那所以家长可以脱手让孩子跟孩子在一起去感受这个氛围就不一样，家长在旁边孩子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感受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有一次发现高等学府啊走出来的学生，比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我有一次很早，大概早上七点多钟我去东南大学做一场活动，在他们的礼堂，就是在市区的这个四牌楼的这个校区。我一进去的时候真的把我惊呆了，整个就东南大学一进去它是一个操场，那个整个操场大概隔3-5米就有一个人在那儿背英文，有的是背单词，有的是背文章啊，还有在那种算是啊背他们自己可能每一个系不一样的这种学识的人，就大概三五米一个，整个操场上全部都是人，那个氛围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学。

学习就是要有氛围，为什么去图书馆，为什么跟同学在一起，你就能够很好的去做功课，而你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想放空，你总会觉得那个功课好像怎么就那么难，学不进去呢？哎，但是你跟同学在一起之后啊，你不会的大家可以互相问一问啊，成绩好的可以教一教成绩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你这样的学习进步就会比较快。那一次东南大学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我后来在想什么叫985，哇，那学生太厉害了，而且那个英文啊，我大概听了一下十句，我有八句也听不太懂，因为你们知道吗？啊，对吧？应该因为在本部呢，有很多还是硕士研究生，那他们的英文水平应该也很不错，他们对专业课的理解可能也不一样。哎，我在想啊，这个大学生啊，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那个时候20年前大学生肯定是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虽然也很用功，但基本上都在图书馆。为什么呢？因为图书馆有空调，夏天不会那么的热，冬天不会那么的冷啊。但现在不一样了，宿舍也好，教室也好，都已经有空调了。那他们的这种学习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啊。如果你们群里面啊，家人群里面有孩子已经上大学的，了解的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最近看到了一条消息啊，其实我也蛮震惊的啊。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爱好什么呢？以前的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爱好奶茶，对吧？啊，爱好一些啊，比如说刺激的户外运动。但现在发现说，年轻人按摩足疗比喝奶茶还疯狂。说1000多块钱的一次性的水疗在年轻人当中卖爆了，按摩放松成了成年的年轻人热门的解压方式。根据数据显示说，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7000亿元，体量呢远远超出同期3749块钱的新茶饮的市场。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最大消费群体，就连00后也加入了按脚大军。我身边的年轻人还真的很喜欢去按摩做足疗，包括我妹妹就是。可能30多岁左右，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做足疗，做马杀鸡，然后做按摩，因为他觉得啊，肩膀疼啊，啊，这个腰疼啊，我去做一做会很放松。我后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会这样呢？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后来一想，你当然不知道了，你每天低着头看手机几个小时，对吧？在家里面没事就躺着睡觉，你当然这里头不舒服，那里头不舒服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因为电子产品导致他们颈椎腰椎都有问题。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去看中医，我有一次去看中医，前面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大概是个00后，可能也就23、24岁，然后中医一把脉说你颈椎不好，然后姑娘说啊，对，我颈椎经常疼还眩晕。你腰椎也不好，然后那姑娘说对，医生我腰椎也确实不好，我坐久了腰疼。医生再一看年龄说你才23、24岁啊，你大学刚毕业，你怎么就会这样呢？后来医生说你每天看手机看多长时间啊，他说只要有空的时候都在看手机。医生说那就难怪了，按道理来讲你这些疾病都应该是50岁以后才会出现的，但你现在20几岁都开始有。不过这些疾病也正在慢慢的向年轻人靠近。为什么？电子产品啊，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你们去看看地铁上面、公交车上面、商场里面，但凡在咖啡店，但凡在公交车、地铁上面的人，无论年纪轻的、年纪大的，都是一部手机走天下。那你看手机，在这些地方都是低着头看，你就知道你的脖子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就是年轻人为什么爱去按摩、爱去做足疗的原因了。真的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多一点时间听听广播啊，放空一下自己，不要去看手机啊，也减少用眼的时间，让眼睛可以更健康一些。要不然的话，可能4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对吧？近视的那个度数越来越增加，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你过度的依赖了电子产品。啊，希望这个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江慧平说，他有一个外甥是东南大学的，去年还被保研了，说跟他一起吃饭，每次都很有压力，讲的话都是什么古典语言。突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文化水平不太高，是吧？讲的很多都听不懂。他说，而且大部分的真的是很有礼貌，这是只想睡觉啊。哎，这个名字好，只想睡觉啊。他说，这个大部分的大学生们真的是很有礼貌。我觉得是啊，现在的大学生们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晴空万里小姐姐也说，暑假安排一下呗，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来参观一下大学啊。
啊，我们来演

0: 研究一下啊，研究一下，看看暑假是否可以安排一下啊。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祝愿大家每天都可以自由。
1: 不得了，马年纪宴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
2: 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我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在上初中，然后广电小龙说上学时的回忆，我说初中吗？他说盐城电大。盐城电大，那我说你肯定就比我小。他说我是准八零，准八零的意思是八九对吗？准八零应该是八九，要不然就是七九，但七九显然不可能，那你应该就是八九。然后我跟南通宋慧乔，我说今天儿童节你带你孩子怎么过呢？他说交给学校啊，哈哈哈哈，我家晚上到家都八点多了，让他和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一起过吧。好主意啊，那你总得给他准备一个什么儿童节的礼物吧，毕竟一年才过一次节耶，对吧？啊，那广电小龙说比我大，那为什么我听这歌是初中，你听这歌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呢？是我错觉了吗？嗯，什么原因呢？哦，对对对对对，啊，是我出现问题了。你上大学，我上初中，那当然你比我大。对不起，那所以准八零，那是不是就是八零年的，还是八一年的，七九年的？没关系了，无所谓。今天是儿童节，我们都让自己年轻20岁，好不好？那我今年才

0: 十几岁呀、啊、哎呀天哪，太开心了。今天才十几岁哈、啊。哎，大蓝鲸上面收听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说一说，哎，今天儿童节你们有孩子或者没有孩子都怎么过节呢，对吧？很多人都说要来电台参观一下，培养一下电台的继承人，有的呢是带孩子去搓一顿。你们都不送给孩子礼物吗？儿童节，话说我儿童节也没有礼物。我知道我妈现在在听节目，你要反省一下，为什么我儿童节从来都没有过礼物这一说呢？嗯，只有在学校里面参加活动，什么贴鼻子啦、捉迷藏啊之类的，然后你赢了之后才会有一个礼物，什么那种石膏做的小兔子储蓄罐啦，啊，什么剪纸啦，啊，我们那个时候连个棒棒糖都没有，好像都是生活用品，都没有一些吃的美食，对吧？现在小孩子可以选择吃的太多了，我们小时候吃一个棒棒糖，吃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糖稀啊，就拿两根棒子这样子绕来绕去的，一开始是透明的，后来越绕越不透明的那种啊，吃到嘴里面觉得开心的很。还有什么吃一包酸梅粉，还有那种就是其实是叫盐藻精，对吧？盐精藻啊，但我们都说那个是老鼠屎，很小的那种啊，就能够吃些这个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现在的孩子我都不知道他们要吃什么，反正我小外甥经常吃的就是什么不二家的那个饼干，巨贵无比啊，然后吃的喝的都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喝一个带色素的那个饮料都觉得很开心了，软管的那种两节啊，碎碎冰啊，小时候也没不叫碎碎冰，能够吃一个非常不错了，能够吃个三毛五毛的冰棍儿。儿童节因为夏天了嘛，哎呀都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啊，大家都去比一比，哎，你的这个赤豆棒冰呢，赤豆有这么多，你看我的怎么就才这么一点点啊，大家还要再互相去比较。不过那时候的天真和快乐真的是现在没有办法比拟的，因为没有烦恼，又加上过节还是个学生，你也不要去考虑将来工作是什么，将来你做什么，大概率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什么，未来每一个人都是做科学家，是吧？我们很多80小时候老师问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科学家，不都是这样的吗？现在的孩子可是五花八门了，你问他想做什么，有的人说啊我要当飞行员，嗯，有的人说，我甚至于还碰到一个小孩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说我想当保安。我说为什么你想当保安？因为他说我发现我们家那个物业上的保安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每天就坐在那里，冬天有暖气可以吹，夏天有空调可以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他觉得那个很舒服，所以他长大以后也想做保安。而如果我们小时候要这么说的话，父母肯定会说你怎么没有远大的志向呢，对不对？你应该有远大的志向，不能这样子啊。但现在再想想，哎，现在的小孩的想法就五花八门了，这也不错，说明什么？时代在进步，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好，那时间到了8:45啊，稍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

0: 每天一支。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就不得不告诉自己，你必须要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否则你怎么办呢？每次看到银行卡里的余额，就告诉自己努力工作，好好挣钱，才可以享受生活。小助理说，对呀，小朋友被惯得不成样子了。你女儿会被你惯得不成样子吗？我不太相信，我觉得你那么严厉的一个妈妈，我觉得她看到你都害怕，怎么可能被你惯得不成样子呢？再说今天是儿童节，就算惯一点又怎么样呢？明天再严格的教训她吧，今天就让她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吧，好不好？好，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家人群里面来跟我互动，因为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啊，大蓝鲸的互动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的留言哈，希望大家今天儿童节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享受快乐。再次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和幸福。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取得互动。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的 APP。 那更多的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更多更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孙燕姿，完美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啦，拜拜。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

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4499，4000710-4499，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6: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今天是6月1号啊，星期一，各位收音机旁的大小朋友们啊，大家上午好。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里啊，首先来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怎样，希望大家都保持一颗童心啊，该开心的时候开心，希望和孩子一样啊，在每天都留一片快乐的时间给自己啊。好，那么也是今天开启了新的一个月了，也开启了新的一周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股市直通车，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关注市场。
7: 是的啊，那么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他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大家通过大南京 APP 来收听收看本节目。股市直通车节目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在大南京喜马拉雅云听收音机端去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这个期间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我们一起来啊，这个视频的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说看更有价值。那么后半个小时啊，就通过大南京来进行直播。如果您想无缝的、无痛的来收听收看本节目的话，那么最好就是通过大蓝鲸 APP。 那么下载好大蓝鲸这个 APP 之后，大家点开啊，点开以后首先要登录，在一键登录的上方呢有一个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大家在前面找到一个小方块啊，点一下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方块打上勾了，再登录。登录成功之后，大家进到这个首页面，往下滑，滑到中间呢有一个主播号啊，滑到中间有一个主播号，那么点开主播号进来，滑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啊，大家关注一下我和商盟老师啊，大鹏和商盟啊。那么从我们的主播号啊进去之后，看到有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页面，您再点击进来啊，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了。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的话啊，点开主播号上方最上方就是我们两个啊，您点开以后直接通过 live 互动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
6: 好，各位进入直播间之后，还是首先第一件事啊，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这个 live 这个公屏上来，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啊，这是我们股市直通车节目听众朋友的统一动作了，好吗？大家进来之后啊，第一个肌肉记忆，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各位啊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市场会不会高低切啊，有一些漂移的基金会不会飘回来啊，消费基金会不会飘回消费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很多的这个消费基金啊，还有其他的吧，一些基金都已经飘到科技里去了啊，但是呢

0: 现在在这个科技主线高位盘整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基金认为，基金经理认为可能有一些漂移出去的基金会飘回来啊，会不会飘回它的主业啊，飘回消费啊？因为毕竟呢，我们看到其实管理层对于这种基金漂移现象，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监管，对吧？要这个基金还是要回归它的这个本心，你别这个消费基金啊，你这个对吧？你去买科技啊，这个什么周期的，你去买科技对吧？就是你飘回去到基金要快考核的时候，你还得飘回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觉得市场会不会高低切啊？会不会高低切？会不会从高位的科技切到低位的一些所谓的老灯股，什么消费啊，这个券商啊这样的一些低位方向去，会不会啊？各位觉得会不会？好吧，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会高低切还是依然会高高切啊？各位怎么看？都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一下互动啊！各位首先进来之后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知道大家和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来实现我们的口号是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那另外呢，也是欢迎各位还有第二个动作啊，就是和我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其实这个互动话题我们还是稍微精心设计了一下啊，不是随随便便跟大家拎出来的，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市场的热点。那所以呢，在从上周啊，其实整个五月份大家的体感应该不是特别好啊。五月份四次高位大阴线砸下来啊，其实整个五月份我知道，包括我们在昨天下午，在券商中泰证券啊，在孙继宗老师那里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现场的交流。其实整体我知道大家五月份的持股感受非常的不好。今天早上刚刚还跟小温说聊了一下，说知道吗？整个五月份市场的中位数是负的7.8%，各位你敢相信吗？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如果你在五月份你的收益是跑过-7.8%的啊，就是说你亏的在7.8%以上，亏5个点、4个点，其实你都是跑赢了这个市场当中一半的人啊。所以五月份市场的操作难度非常大啊。昨天我也接触到了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啊，应该说咱们最普通的投资者，大家的感受真的五月份啊体感非常不好，可能有的票本身拿得好好的震也给它震出去了啊，还有的票这个低位的不敢买，对吧？高位的就低位的呢就想买它又不涨，高位的呢又不敢追，现在这个普通投资者就现在这个两难的局面里面啊，干脆昨天下午有个阿姨说，上梦反正我就报券商报定了，我也不管了啊，我们老股民都有经验，每一波最后大盘起来的时候肯定要炒券商，我就拿着券商，我说也行吧，对吧？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逻辑已经说了这么久了，就是你如果认可，哎，我就是觉得以我老股民的经验，最后一波就是要炒券商 OK， 对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嘛，如果对吧，我也不能说你这个对或者是不对，但是我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就是也不会一直这么跌吧，就是阶段性的也许会有一定的反弹出现啊，就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当中也 OK， 对吧？老股民毕竟这么多年的经验在这儿啊，好吧，那么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一下互动。确实现在市场比较难做啊，低位的吧好像又不起来，高位的吧又买不下手，现在该怎么办啊？那么总体上对于六月份的行情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昨天下午跟孙老师聊了一下，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包括像刘世新刘总啊，包括我的观点，我也认为啊，我觉得六月份市场可能会展开一定的调整，各位啊，六月份我们是偏谨慎的。为什么？因为五月份啊，确实国产算力这个科技的核心赛道5%的基本上的一个这个权重的啊，这样的一些个股占到交易量已经来到了市场45%左右了啊，基本上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极度抱团的这样一个地步啊，这个，所以我们认为，再加上啊，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再加上确实国产算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题材线？四月份我们说出海算力，说的是业绩线啊，这对业绩线。然后五月份我们为什么说题材线？因为很多的国产算力，实话实说，其实更多的业绩还没有兑现，或者更多的它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出来，更多的是炒预期，对吧？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也说了，咱们 A 股其实更多的是炒预期，大家都知道啊，老股民都听得懂这句话，所以我们认为在五月份有很多的个股确实短期涨幅过高了。啊，特别是一些科技的核心赛道，短线涨幅过高了，而且六月份我们又面临着世界杯，又面临着几个大家伙的这个抽血，对吧？所以各位啊，我觉得六月份大家要稍微谨慎一点，就稍微防守一点。如果你前面在这个国产算力上，在科创五零上已经赚的比较多了，稍微落袋一下，本来赚10%，砍这个卖一半，变20%，本来20%。这个走一半40%安全垫后了，你心态就会截然不同，会截然不同，各位啊。所以我们对六月份整体的市场我们是偏谨慎的啊，我们是偏谨慎的。如果说让我来讲的话，六月份大家第一仓位稍微降一降，如果还能做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做科技里面的老灯。什么叫科技里面的老灯？比如说电力啊， 电网设备啊，对吧？我们觉得就是逻辑是比较硬的，对吧？就是又有尔尼诺啊，又有这个算电协同，对吧？又有可替代能源，就是总体我认为六月份偏防守，偏防守。如果做科技里面的老灯，当然了，低位的有没有机会，消费和券商有没有机会，大家见仁见智的一个话题啊，见仁见智的一个事儿，好吧？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对，这个朋友说五月份盈利了5000块钱，挺好的，对吧？5000块钱用咱们，对吧，去跟朋友吃个饭，撸个串啊，这个看场电影，拉动拉动消费，都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是的，自是长乐，没错啊。其实我觉得心态好了，好好的，对吧？赚多赚少，但是你只要在五月份赚到钱了啊，这个然后去刺激消费，也让自己拉满自己的情绪价值，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好吧，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各位先进来，第一件事打卡，第二件事啊，把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互动一下，大家认为市场会不会高低切，认为会的朋友来扣一个一，认为不会的朋友来扣一个二啊，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1: 是的，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啊，本月第一个交易日，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黑马竞选股指竞猜，也欢迎您啊，今天一定要给我们留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盘面情况啊。那么今天上证指数低开之后也是快速的拉升，现在上涨0.38%，报4084.18点，成交金额是5377亿。深成指上涨0.4%，报15637.3点，成交金额是6408亿啊。那么创业板指上涨0.38%，科创50下跌1.02%，全 A 等权上涨1.43%啊。今天就是大家回血效应了啊，回血了。那么来看到今天行业上啊，今天数字媒体、软件服务、广告营销、云服务、游戏啊，涨幅居前，包括还有日用化工、产业互联网、化学制品以及煤炭啊，今天都是上涨的。那么概念板块上，我们看到今天 AI 手机、AIPC， 还有像这个电力啊，以及 AI 营销，以及操作系统啊 ，ChatGPT 概念，今天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上涨。
0: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1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分析和点评。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今天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了啊，五月份整体市场是确实几根大阴线杀了大家稍微有点晕头转向啊。整个五月份我相信可能如果不在这个国产算力上的朋友持股感受不是很好。那么到五月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讨论的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市场会不会出现高低切，会不会从这个极致抱团的高位科技去切到相对低位的一些消费啊、白水啊、券商里面去。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张老师还是首先想请您给大家展望一下六月份的行情吧。那么我们对六月份总体是偏乐观还是偏谨慎？那么特别是这个市场大家关注的会不会高低切啊，高高在上的科技股是不是要调整了，那么低位的这些老灯股会不会迎来一定的机会，我们听听您当下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现有的市场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说即使有高低切也是内切为主，这个外切的一个风格转换这块呢，我觉得它可能是在整体调整的背景下出现一定的这个风格的这个转变，但这种风格转变第一不是一个常态化的，第二呢也是属于间歇式的一种这个变化。那么从这个现有的一些这个传统赛道板块的一个溢价走高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顺周期和消费板块有所异动飙升，但是有一点，它的什么基本面的逻辑并没有真正向从深层次改变，所以它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超跌反弹的属性，也是估值修复的属性。但大科技啊核心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确确实实低垂直赛道股啊有一些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什么技术的调整压力释放，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它的根基并没有被动摇。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核心主线的一些赛道方向，不管是 CPU 方向还是 PCB 方向，还是我们所重要的看好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芯片赛道方向，大家看一下，都还是什么，都还是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那么在这样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动力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围绕着15规划建议的一些这个支柱产业方向的一些赛道板块啊，应该说资金聚焦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聚焦度比较高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点，他们很难出现所谓的行情终结，因为像上周五那样普跌急跌大跌， 甚至说啊，跌幅榜当中出现200来家上市公司跌幅超9%的一种运行，基本上是情绪化的杀跌，是由于啊这个一些小作文舆情啊导致的一个啊急的那种情绪释放。但这种情绪释放，我个人认为它不具有什么可持续性。因为我们看到从
4: 鸿运当头步步高升，不管是摆在家里酒柜陈列，还是拿出来待客，颜值和气场都非常在线，纪念意义直接拉满，拿在手里

0: 体面又大气。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6: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7: 好，10:31，半点对时回来。此刻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8: 我是主持人尚鹏。你想改名是吧？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
7: 好，那么我们在半点对时回来，先来看一下此刻的盘面情况啊。那么上证指数现在上涨0.38%，报4084.04点，成交金额是6473亿。深证成指上涨0.27%，报15617.73点，成交金额是7726亿。创业板指上涨0.17%，科创50下跌1.63%，权益等权上涨1.69%。来看到今天的热门板块，今天的钠离子电池概念表现活跃啊，振华新材涨14.8%，祥风华、同心科技、传艺科技、荣百科技、贝特瑞啊跟涨。那么像盛阳股份、维科技术、红星发展、百合花都是涨停的。那么消息面上啊，钠离子电池同样有刺激啊。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今年宁德时代会有一系列的钠离子电池产品规模量产。那么继续来看到今天啊，这个 AIPC 概念是早盘大幅的高开，春秋电子、胜利精密、英利股份涨停，雷神科技高开啊，超27%，现在30%涨停。那么汇维智能、华勤技术、中国长城、芙蓉科技跟涨。那么消息面上，英伟达会在6月1号到4号举办GTC 大会啊，那么黄仁勋将于6月1号发表主题演讲，揭晓驱动新一代 AI 突破性技术进展。那么另外5月30号，英伟达官方社交账号发出了3个字的预告啊，就是 PC 的新时代。还有微软 ARM 的官方账号同步预热。再来关注到电力板块啊，今天也是表现活跃啊，像江苏国信、粤电力 A、 净控电力涨停啊，深南电 A、 华能猛电还有华电能源、三峡能源等跟涨。
8: 对于电力和这个六月份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包括在上两周的节目里面，我们认为六月份，包括啊今天我发现，哎，既然我的这个观点跟有一家这个还是主流的券商还是不谋而合啊，就是总体吧，可能也不是我了，就是很多的券商认为六月份市场是偏看谨慎的。那么六月份认为相对啊，认为相对有机会的在哪里？电力、煤炭啊，电力、煤炭可能认为相对兼具进攻和安全的属性啊。那么对于一些科技板块，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科技股也是在缩圈啊，能感觉出来吧各位啊，现在整个科技股其实在缩圈啊，所以就是现在科技的操作难度是明显的跟这个加大，如果你跟风的走势现在就是比较难看了。有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跟风的没有业绩

己的科技股开始走弱甚至破位了，涨幅太大的科技股减持也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科技股特别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各位要是考虑是不是可以降低一些仓位了啊。因为六月份我们知道六月中旬开始啊，一个这个时间表刚才我已经发到两个群里了，六月九号前后我们会公布五月份的 CPI PPI 和 PMI 相关的数据，六月十一号世界杯开幕，六月十二号 SpaceX 上市，六月十六到十八号美联储议息会议，6月20号前后长青存储 IPO， 六月下旬半年末的资金考核，6月30号起中报预告会密集披露。所以啊，对于六月份的行情，现在各家券商都偏谨慎，比较好看的可能现在就是在看电力和煤炭，相对进可攻退可守的方向啊。对于六月份的行情，目前来看，大量的机构啊还是偏谨慎。偏谨慎的，好吧。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吧，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觉得六月份行情或者是短线市场会不会出现高低切啊，会不会出现高低切。另外呢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嘛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自己的黑马也可以参与进来啊，黑马竞选和估值竞猜我们也欢迎大家。好，小金鱼说买了焦点科技，价格27.6块，好像刚才我看到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应该是桃园漫步吧，好像也是在集合竞价买了301236，买入理由呢是英伟达将发布全新的 PC 处理器，公司旗下拥有机械革命 AIPC 的相关产品线啊。好，今天是星期一嘛，咱们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也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估值竞猜黑马竞选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对于电力啊，电力现在我们认为可能目前六七两个月可能是电力啊，等到七八月以后可能更多的是电网设备，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当下可能就是电力和煤炭，然后电力走完可能是走电网设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吧。就但是总体我们认为可能在六月份大家谨慎一点，电力煤炭就这个科技啊，科技可能要稍微调一调啊，要调一调，对吧？六月，而且这个刚才几个重要的事件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沃什呢也是正式宣誓就职了啊。那么总体它是这个缩表啊，缩表加降息啊，就是对吧，缩表加降息，就总体上来看，如果是缩表的话，就大家也不要看得太空啊，缩表不要看得太空，缩表短线是利空啊，短线资金面上肯定是利空，但是长线我们认为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儿啊，长线缩表不一定是坏事儿啊。这个沃什很可能是顶着鹰的鸽派啊，大概率是顶着鹰的鸽派。而且他是宣誓就职，大家发现没有，他是没有在美联储宣誓就职的啊，对吧，他是在这个没有在这个美联储宣誓就职啊，就总体上他应该是硬暗含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总体应该还是和总统保持一致的啊，保持一致的啊，就是他会缩表但是他也会降息，好吧。那么总体，但是六月份总体我们知道有一系列的，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有无论是对面还是我们都有大的 IPO 的这个事件，再加上这个世界杯啊，再加上这个前面很多的科技股涨的也是比较多了啊，确实是赛道极度的拥挤，对吧？我今天早上看到有大 V 统计了一个数据啊，就是前几次抱团，基本上当5%的这些个股占据了市场45%的成交量的时候，市场基本上抱团到极致，现在差不多就到这个水平了啊，差不多就到这个水平了。所以各位啊，我们对于科技股建议大家像我觉得科技这波主线啊，这波 AI 科技的主线是没有问题，但是它不可能天天涨嘛，对吧？所以当它阶段性的大家获利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先把仓位降一下，六月份总体偏防守啊，我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当然仅供各位参考，六月份总体偏防守。如果你要买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买一些相对偏防守，就科技里面的红利啊，比如说电网电力设备啊，电网电力设备，绿电绿硝钠胶电加电价加补贴三大压制因素逐步缓解之后呢，这个新能源全面入市，市场化引领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所以对于绿电火电水电核电啊，我们认为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机会啊。对于绿电、算电协同啊，我们都是认为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投资机会。那么再来看一下，对于这个六月份 A 股市场会如何演绎啊？给大家总体稍微拎一下，六月份的这个券商们现在的金股也逐渐出来了。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六月份券商是聚焦基本面。

0: 八只，电力设备、家用电器、医药生物行业的金股也在三只以上。从重点推荐情况来看，三只金股均获得两家券商的同时推荐，分别是宁德时代、广发证券以及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啊，还是券商推荐最多的公司，是全球锂龙头，受到地缘因素扰动，油气价格走高，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地位提升。还有药明康德获得了开源证券以及中泰证券的推荐，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再创历史新高，持续经营的在手订单稳健增长啊。另外呢，从电子行业来看，有近三个月获得券商多次推荐的六月金股，包括中微公司、工业富联、深意科技。深意科技也是调进了这个指数啊，我们看到在刚刚调整之后，深意科技应该已经调进了这个50了吧，对吧？好像我今天早上看到了啊，沪电，这都是六月份券商推荐的金股啊，中微公司、工业富联、深意科技、沪电股份。那么对于工业富联呢，这个有券商认为，随着 GPU ASIC 方案的持续迭代 ，AI 服务器市场空间持续增长，工业富联稳居行业龙头地位。目前呢，与全球多家头部客户持续合作，将共同攻克下一代 AI 服务器以及液冷技术等核心环节。那么在机械设备行业，近三个月推荐次数较多的金股有杰瑞股份、应流股份、日联科技、华瑞精密啊。应流股份是高端的泵阀零件出口额连续保持全国第一啊，确实现在大家还是要去看看出口啊，确实比较硬的就是出口啊，就是有时如果有些企业它的出口占据比较强的话，那业绩肯定是好啊。好吧，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总体上这个券商们对于六月份的行情的展望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10:40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私募们在每周一带来的观点啊，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私募看市。
1: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2: 私募看市，我们来听奶酪基金投资经理李明洛的观点。那么近期来看呢，五月 A 股走出了一轮极具辨识度的结构性行情，上证指数在触及4258点阶段高点后震荡回落，目前徘徊在4100点附近，近一月啊基本上原地踏步，但科创50同期飙涨超过20%，创业板指也录得了10%以上的涨幅，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两市日均成交额维持在3万亿元以上，那么资金活跃度处于历史高位，但指数不赚钱，结构定胜负的特征极为突出，半导体以超过30%的月涨幅一骑绝尘，银行和消费则分别跌去了5%和7%，板块呈现着冰火两重天。消息面上，华为在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表套定律，彻底点燃了市场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热情。中芯国际当日一度飙升近20%，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还有光模块等细分赛道全面爆发，同时资金加速向光模块、通信设备等更具业绩确定性的硬件环节集中。短期来看，上证指数预计将在4050至4150区间维持着震荡整固，随着六月中旬美联储议息结果落地和国内政策窗口的重新打开，方向性选择有望更加明朗。中长期来说，我们依然认为 A 股处于结构性慢牛的轨道上，本轮科技行情与过往纯概念炒作的核心区别在于 AI 产业链的业绩正从预期走向兑现，半年报窗口将是检验这一逻辑的关键节点，两融余额维持高位， ETF 规模持续扩张，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加快入市，均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底座。若美联储释放偏鸽信号，国内货币政策空间重新打开， A 股有望从拔估值切换为业绩驱动的慢牛模式，科创板和创业板的长期成长空间仍然值得期待。当前啊，比较看好以下的板块机会，一是硬科技主线中的结构性机会，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受益于国产替代加速，基本面确定性最强，光模块和通信设备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环节，一季报业绩已经兑现，半年报有望进一步超预期，但需注意估值超过100倍纯粹靠情绪驱动的标的，优选业绩增速高、市盈率相对具备性价比标的，那么在回调中分批布局。二是高股息红利资产作为底仓配置， 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1.7% 到 1.8% 的低位，银行板块市盈率仅5倍出头，电力、高速公路等稳定现金流资产的股息率

0: 相对吸引力显著。在外资避险调仓和国内保险资金增配的双重驱动下，红利资产的中长期配置价值不容忽视，建议投资者维持5-7层中性仓位，预留3成左右现金应对短期波动。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是节奏把握，切忌盲目追涨杀跌，策略上应该采取逢低布局主线龙头的思路，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超预期，股价尚未充分反应的标的，同时需要警惕3重风险：科技股估值处于历史极值后的获利回吐，美联储政策超预期偏鹰带来的全球估值体系重估，以及中美科技博弈进一步升级的外部冲击。坚守基本面安全标的，远离没有业绩支撑的纯题材炒作。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私募看市跟您分享的内容。
1: 嗯，好，那么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此刻的外盘的表现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个外盘的走势。先来看一下啊，现在的这个香港恒生指数。来看一下啊，现在恒指是涨 0.87， 恒科涨 1.55 啊，国企指数涨 1.1， 台湾加权指数现在是涨 2.09， 日经25涨 1.07， 韩国啊又创今天日韩股市应该是再创历史新高的，韩国股市涨了 4.41%，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是涨 0.98 啊。那总体上来看，现在外围的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全线走高的啊，全线走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吧。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还是 AIPC 啊， AIPC 的相关板块表现强势，酿酒其实并不好啊，水井坊跌幅超过 6%， 氟化工是异动拉升。煤炭我们一直在从上周就跟大家讲啊，上周和上上周就跟大家讲煤炭是有异动的，各位啊，煤炭是有异动的。而且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份，其实煤炭和电力大家可以重点去看啊，重点去看，兼具防守和进攻啊，兼具防守和进攻啊。好，来，这回时间上午的10:46，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我们来连线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3: 哎，上午好。
1: 你好，刘佳。那我们进入全新的六月份了啊，应该五月份总体上其实市场是极致分化啊，可能站在这个国产算力里面的，站在一些芯片半导体里的朋友持股感受还不错，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五月份整体的持股感受已经不好，而且盘中大幅的震荡，四根阴线杀下来。那么来到全新的六月份了啊，那么刘佳，咱们对于接下来六月份的市场怎么看？是偏谨慎呢，还是偏乐观一些啊？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六月份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像世界杯啊，包括像这个我们和对面都有大型的这个 IPO 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对于六月份怎么看？那么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啊，面对这个极高的啊，很多投资者确实下不去手的这个科技方向，以及这个老灯好像总是也切不到老灯上啊。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两极分化吧，这种 K 型分化，您怎么看？给大家当下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分享一下好吗，刘佳？
3: 好，五月的官方制造业 PMI 已经出来了，是50%，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然后非制造业 PMI 呢是50.1%，上升了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综合 PMI 指数的话是50.5%，上升了0.4个百分点，就是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是保持扩张的。新动能发展这个态势的话继续向好，然后高技术制造业 PMI 的话已经是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了。 A 股的话总体市场是呈现一个弱势震荡，但实则内部的结构分化和板块轮动的话非常的快，上周二到周五连续4天下跌的这个家数的话是超过了3000只，然后周三周四的话是超过4000只，市场赚钱效应比较差，操作难度也非常大。目前从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大盘的前半周震荡上行，然后在20-30日线之间震荡，然后选择了向下突破，目前的话是到了60日线半年线附近，但是技术指标的话已经转空了，加上上方的这个套牢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短期先考察半年线的一个支撑的情况。然后创业板方面的话，指数的话上周冲高回落，但总体是保持一个上涨的趋势，目前均线的话仍然是维持多头排列，但是没有出现就是显著的见顶迹象，可以先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后市来看的话，因为上周连续多日市场下跌家数都是超过3000家，风险偏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显著的收窄，但是相对于依赖这个估值的概念板块的话也普遍承压。市场弱势震荡的主要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核心赛道国产算力出现这种

0: 市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前面也是比较担心，就是国产算力链它这个交易的拥挤的情况，最近开始慢慢体现，可以看到就是国产算力板块内部进入到一个快速的轮动，不同的细分环节它的涨跌都就是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普涨的行情的结束，正是因为板块总体的这个估值过高。当前的位置的话，在国产算力里面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确保安全垫足够厚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持有。如果没有安全垫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等企稳之后再考虑是不是要参与。虽然市场上周表现偏弱，但是我们认为就是也不用过于的悲观，因为周五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但从盘面上来看的话，其实很多低位的板块都有修复，就是说明资金它流出了高位的算力之后，并没有离场，就是未来只要算力方向的估值回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资金仍然会继续流入。市场短期的走弱的话，我觉得因为资金结构开始调整嘛，这是短期的一个。是一个算是短期的一个阵痛期，等待这个筹码的结构优化之后，空头的力量有效释放之后，那么市场仍然会保持强势。此外的话，还有一个隐患，就是仍然是这个再通胀风险，就是关于5月美国通胀数据以及6月的这个会议策略上的话，虽然本周市场表现。就是虽然上周的市场表现不佳，但是我觉得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基本面上没有显著的风险，主要的问题还在资金结构上。就是策略上的话，周五市场看似弱，但实际上一些低位的板块已经开始修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然后短期市场的话，或许是处在一个筹码结构优化的这样一个，短暂的阵痛期吧，所以耐心等待筹码结构优化之后，空头力量就是有效释放之后，可以再考虑就是回到就是大家就一些关注的像算力啊方向相关方向的个股，调整到一个合理区间之后再考虑进入。然后除此以外的话，然后上次之前跟大家提到，就是个人认为就是行情的话，可能会向 AI 应用方向发展。然后今天早上在连线之前也特地去看了一下，就是一个是腾讯，还有一个是阿里，今天的话都有这个小幅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再关注一下，就是 AI 应用方向。除此以外的话，老邓方向刚才也听到盛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电力，电力的话，我觉得依然是后期就是可以就是在所有老邓方向中可以看好的一个方向之一吧。作为传统的这个老邓股，那电力它具备就是像算电协同、绿电这些新的概念的加持，就是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攻守兼备。所以，而且目前已经到了夏季，就是结合今年的各种的这个像就是缺电的话，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那么电力板块的催化的话，我觉得消息也不会少，可以再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然后以上是今天的观点。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刘佳的观点分享哦。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好，拜拜。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S06-2061-7060-001。
1: 好，也提醒各位啊，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了，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2啊，各位在稍后的半个小时，我们继续会和各位啊和大家一起关注市场的表现。后面的半个小时呢，我们会连线到咱们两位嘉宾的电脑和大家来做一个同屏啊，所以呢我们可听可看啊。那么大家怎么听怎么看，进入大南京主页面中间找到这个主播号，点进去，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大家往下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加一下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加了点，然后点进来之后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主播号，各位点进来之后，右上方先加加关注，然后中间你会看到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就在这里，大家现在可以听节目、看节目啊，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回听回看，都在这里，包括我们回听回看都是可以拉这个进度条的啊，大家想听哪儿，快速的听一听、拉一拉都可以啊，所以这个从主播号里找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和回听是最方便的。另外呢，在这个主播号里，像我每天也会给大家更 更新一些视频和音频内容。视频

0: 音主要是偏经济生活，音频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当天的市场市况啊，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对吧？所以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小短音频和视频啊，都欢迎大家的关注和这个来点击订阅收听了。嗯，
1: 好的，我们来。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好视力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么这样的节日呢，其实就是为了提醒您啊，能够关注眼睛健康，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模糊、疲劳、干涩、发痒、流泪这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这个事儿啊，不能含糊，越忍拖得越毛病越多啊！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些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干痒、模糊、干涩啊，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6分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好的，即将进入到整点对时，那么在11点到11点半啊这个期间呢，股市直通车后半个小时只在大蓝鲸上进行视频直播，只在大蓝鲸上进行视频直播，所以我们的各位听众啊，可以移步到大蓝鲸上啊，来准备收看我们后半个小时的内容。
3: 想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1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

0: 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色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味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兴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兴化市

0: 曹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兴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兴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0: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1: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不太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啊，你怎么搞得像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1: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0: 啊，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啊，我们知道兴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1: 2014年下半年。
0: 20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1: 啊，对。
0: 嗯，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1: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加上了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0: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1: 对，
0: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前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也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1: 不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的，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0: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1: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0: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
1: 对。
0: 前几天我刚刚到兴化去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1: 对。
0: 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
1: 当时
0: 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1: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0: 你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1: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0: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1: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0000块钱。
0: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利润
0: 能就是10000到几万不？

0: 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1: 还有销售。
0: 嗯，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1: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0: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0: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1: 有，我们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0: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1: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
0: 52度这么高？一般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0: 哦，这样的，这个还比较少见啊。
1: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0: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1: 一个是个人
0: 什么？
1: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去推荐我去这个，
0: 就是在你们新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1: 对。
0: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1: 我是2023年。
0: 23年啊，有3年了。
1: 对。
0: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1: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一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0: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
1: 对。
0: 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1: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1: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0: 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

0: 来漫步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享初夏田园的惬意时光。
1: 果子又大又红，而且特别的甜，在园子里一边摘一边吃，感觉特别的放松。
0: 据了解，该农场2017年引种优质红灯樱桃，历经近十年精心培育，已形成科学完善的种植管理体系。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精细化水肥养护和科学病虫害防控，樱桃产量与品质再上新台阶。
2: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8000斤，比去年增加了20%左右。接下来我们的李子、水蜜桃、冬桃等也会陆续上市。
0: 在大丰区刘庄镇，红皮洋葱正值采收旺季，农户和工人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打包、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红皮洋葱是刘庄镇重点发展的特色农作物，糖分含量高，耐储存，在国内市场颇有知名度。该镇采用订单收购与仓储代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障销路，又提升农产品溢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3: 今年的涨势呢，比往年 好一点。今年这个行情嘛，起码都一季，整体的嘛行情还可以，每亩田能收个3000多块钱。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初夏来临，气温回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苏梦系列头茬小糖丸西瓜迎来丰收上市，田间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
6: 走进苏嘴镇建宜村的西瓜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点缀在翠绿藤叶间，基地负责人正组织人员进行采摘。
7: 现在上班每天早上一般6点钟左右可以采摘了，根据颜色、日期、时间的长短来分辨它熟没熟，大概的熟的时间，然后具体还是要去看瓜的这个外面的皮纹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纹路有没有裂开，然后再通过拍这个瓜身，听它的声音，看看熟度有没有达到要求，达到要求我们才会给它采下来。
6: 田间采摘的西瓜第一时间送到了车间，接受二次挑选。整合进红外光谱扫描方式等技术的果蔬分拣机，优质高效的给西瓜做 CT。通过与采集的2000多个西瓜样本进行数据比对，精准检测糖度、内部损伤等指标，从而筛选出100%的优质西瓜供应市场。
2: 苏嘴小西瓜特别出名嘛，纹路也很好，而且疼的也比较新鲜嘛。
6: 近年来，苏嘴镇积极引导种植户优化西瓜品种结构，升级设施大棚，推动西瓜产业实现从重产量向高品质精品化的转型升级。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2万亩，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的甜蜜产业，成为带动瓜农稳步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8: 我们一天最高峰的时候销过5000箱了。我们以订单量模式销售，每年的订单大概在1、2月份订单量就出来了。大型企业、酒店采购，还有大型商超如南京、上海、杭州这些苏州大型商超都有采购。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与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孙欣报道。
9: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杨麦53是由江苏里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杨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里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10: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

0: 生产事业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
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0: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阶段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1: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疫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0: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茬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兴农的动人篇章。
0: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2026年，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简称青乡会，通过机制化平台，将分散的乡贤反哺行为转化为集体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举措有效激活了青年返乡的磁场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引擎，实现了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从输血向造血的深刻转变。
5: 五月末的徐州雨水连连，在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四组，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在细雨中笔直地伸向村庄深处，路旁24盏新安装的路灯照亮村民们出行的路。今年春节期间，岱山村12名返乡青年在村党支部委员耿亮的倡议下，自发捐资近2万元修缮了这条约600米长的村路。修路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青年们的公益行为引来一众网友的称赞。

0: 大部分人都是有一种恋家这个情节在，所以说沟通起来为老家做些贡献，他们是能理解的。村里面呢，在鱼塘旁边还闲置有二三百个平方的地，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我们几个发小集资把这个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供那个老人呢没有事的搁里乘凉，下个象棋这样。
1: 十二名青年的义举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效应迅速扩散到碾庄镇28个村。在碾庄镇韩高村一栋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文体活动中心面向村民开放，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图书阅览等功能应有尽有，大大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文体活动中心是由在外经商的韩光喜捐资建设的。据统计，今年春节前后，碾庄镇共有30余名在外经商人员和青年才俊通过捐资修路、捐建公园、慰问老人等方式反哺家乡。
2: 很多年轻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呢来帮助村里发展，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以前呢不好办的事情也能有方式解决了，对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1: 为了将这股自发的公益热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动力，碾庄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同步发布了乡村振兴人才招募令，为返乡青年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王集村的陈磊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到了家乡，褪去青涩的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人心，如今已投身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员。
3: 我不在家的时候也是我们村两位或者邻居们对我的老人帮助也很多，我呢就抱着一个回馈家乡父老这种心情来为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1: 人才回来了，还要留得住、用得好。碾庄镇为此启动村级优秀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构建起理论加外学加实践的全链条培养模式。10余名村级年轻干部被安排到社会治理中心跟岗锻炼，在矛盾调解、信访接待的一线练兵场练就真本领。从自发捐资修路到有组织组团回归，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这股满怀乡愁与激情的青春力量正与碾庄深厚的乡土文化、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交相辉映，共同描绘一幅乡村振兴与人才共赢的崭新画卷。
4: 我们的目标是把青年才俊变为振兴先锋，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青乡会做实做强，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发力，持续激活人才返乡的磁场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6: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5: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6: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5: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 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

0: 代，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

0: 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6: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5: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10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0: 这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沙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2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1: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2: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品目，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品目，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1: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3: 一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4: 其实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了。
3: 那我们看到细分的数据啊，这个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42%。那董老师觉得这样一个高增长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5: 正如周老师说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3: 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
6: 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走下产线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7: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程的自动化作业。
6: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
8: 6轴代表六关节的。
9: 对，六个关节叫6个减速机，6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啊，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6: 这家机器人炼铸企业在核心技术不仅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制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33.2%，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3: 我国机器人出口受到青睐，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4: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像这个四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多代表性了，比如说它针对于这种电路的巡检，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巴西啊，巴西是一个这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国家，那么它的电网其实跨度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它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人力的持续的投入，它就需要机器人去进入，需要帮助它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其实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能？
5: 这一折现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生
4: 产，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各种各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3: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5: 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3C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就紧切需求，紧切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3: 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5: 哦，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

0: 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着整个客户或贴着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

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6: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5: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7: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5: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 6.8 的关口，那么 6.8 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就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那么时间放长一点哈、啊，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0: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0: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

0: 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孙老师，
1: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哈，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就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0: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富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2: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0: 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3: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1: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是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需要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就是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
2: 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0: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 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

0: 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整个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思强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实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订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今天6月1号星期一啊，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也开启了6月份的这个行情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共同来进行交流啊，聊一聊目前市场的走势啊，谈一谈啊，大家对于市场的这个看法啊，共同来进行交流。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上半段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下半段今天呢。每周一呢是这个按这个常这个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律来讲，每周一呢，是邀请这个杨九传老师啊跟。

0: 各位来聊一聊期权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杨九传老师啊，有这个其他的安排，所以我们临时调整，邀请杨松老师啊，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也好，对吧？大家，经过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我相信大家也挺期待听一听杨松老师对于市场的看法，尤其是今天中午杨松老师也没有直播，对吧？所以呢，刚好在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来听听杨松老师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分析啊看法，跟各位来这个探讨探讨。那么今天他给各位安排到的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如何判断牛市的低吸点啊？那么今天他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否意味着他认为今天啊，或者说这段时间市场的这个调整，反而是可以去找低吸点的啊这么一个判断呢？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期待着我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那么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科技会迎来修复吗？啊，调整一段时间了，今天呢科创五零还在跌，那么很多的这个科技股今天也是继续的出现了这个回撤，尤其是有几个大块头的票啊，今天这个出现了这个跌停，以跌停的方式啊开启了它的这个回撤之路。所以这些大块头啊，科技的大块头啊出现了跌停，怎么理解啊？是否意味着科技的回撤还在继续啊，甚至还没有结束啊？还是说随着他们这些大块头的补跌啊，反而会加速啊这个市场的资金啊在这个位置的恐慌的情绪啊，充分的换手之后，反而有助于接下来啊科技整个大科技方向的啊止跌企稳啊，甚至是迎来修复？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如果您这会儿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大蓝鲸的直播间，也期待着各位的打卡啊，这个帮我的直播来做一做数据。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接下来邀请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来跟各位交流交流。郝老师，下午好。郝老师，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邀请郝老师来跟各位聊一聊吧，对于今天的市场的表现啊，谈谈您的些看法。
2: 嗯，好的，今天的盘面的话呢，是 A 股呈现了一个比较极端分化的一个行情。那就是之前代表科技成长的一个科创五零呢，是重创了5%。那代表高股息红利的一个中证煤炭指数呢，是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上涨了6%。能感觉到这个资金的话，从高度拥挤的科技板块的话呢，流向了这种有一些低估值的一个红利和周期的一个板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板块呢？这个情况呢，就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一方面的话，可能大家有关注到这个芯片的一个巨无霸 IPO 临近，就是长鑫啊，市场比较担心，它对 A 股板块的一个抽血现象会比较严重。另外的话呢，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说过这个世界杯魔咒啊，大家就觉得自己的有一个调侃的一个说法，就是在世界杯期间的话呢，交易员都忙着在赌球，在看球，没有时间去，没有心情去交易。所以说一般来说世界杯期间的话呢，市场比较容易下跌。但另外一方面原因的话呢，可能很多投资者不太关注到的一个，就是比较专业方向，就是之前有发布过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的一个调整，其实是今日是正式落地的，就是严禁风格漂移。什么叫风格漂移呢？比如说有的基金它的名字叫什么消费什么什么消费，但是它的一个持仓可能60%就在科技里边，或者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医疗基金，但是你打开它的持仓的话呢，可能也集中在科技。那根据监管的一个要求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主题型的一个基金呢，你配置要求你配置某个行业的一个比例是不能够低于多少，或者说你漂移的部分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医疗的基金，那你去买科技呢，漂移的比例的话也有严格的一个限制。那所以说呢，就是今日正式落地的话呢，就使得前期超配科技的主题基金呢，就被迫的要去回补它原来约定的一个仓位。比如说你是医疗的，那你的大仓位是一定还要放在医疗里边，所以说就也增大了这个科技股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抛压。这是几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有人关注到，就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六月份面临美联储的一个超级央

0: 衡中，因为目前的话年内对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概率呢是目前已经市场攀升到了18%左右，所以综合以上方面多方面的一个影响的话呢，就是造成了就是这种之前交易非常拥堵的这个科技板块，或者说超涨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话呢，是在上周五开始到现在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一个回撤，所以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总结。
1: 嗯，好，这个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刚才也看到了，说市场这个分化确实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市场的高低切已经出现，啊，尤其是随着这个科技板块啊。这个资金比较喜好的这个半导体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幅的回撤，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还在回撤，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有几个大块头的，像东山精密啊、鸿和科技都是以跌停的方式啊出现了这个调整。所以您怎么来看科技现在调整的程度？或者说，因为我们每次谈到科技的时候，包括您，包括我们所有邀请的这个嘉宾，甚至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一致的认为科技是没有走完的啊，或者说今年可能主线还会在科技当中。那基于这样的一种前提判断的前提，那肯定大家就在等科技什么时候调整到位啊，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还可以反而还可以低吸啊，是会跌出一个黄金坑来啊，可能也不叫黄金坑吧，这个黄金坑肯定等不到了，就是会跌出一个上车的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是舒服的这个合适的机会来。所以你怎么来看科技现在调整的这个幅度，以及我们该如何去操作呢？
0: 好的，我们刚才有提到有综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交易比较拥挤，第二是跟这个公募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新规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但其实你从今天盘面来看，虽然说之前的一个龙头是以跌停的一个方式开启了这一轮的一个调整，但是从基本面上来看，国内的一个半导体整个扩产的一个大趋势是并没有发生变化的，而且大家能关注到一些企业公布的这个设备材料的一个清单的话，订单依旧还是持续上修的，包括说今天的话，英伟达在台北展会上也正式发布了全新的这个 AIPC 的一个芯片，开启了消费电子整个一个新的一个 AI 时代。所以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呢，你其实观察今天的一个盘面，这微盘股今天涨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资金它有从高位科技硬件流出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大规模的一个离场，而是说沿着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逻辑，它其实是内部有一个分化和高低的一个切换。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很多投资者现在比较关心是不是市场行情就正式的开始了高低切，就是切到这些红利啊、蓝筹板块，其实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呢，就是是否已经形成趋势性的一个风格切换，它其实还是有待于观察的。但是呢，在这里其实我们还是以比较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科技的一个主线并没有说因为上周五和今天的一个调整的话就正式的一个终结了，而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内部有一个分化和这样一个轮动的一个阶段。那有真实业绩支撑和业绩催化的一个细分方向的话，依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的。那至于投资者在现在这个阶段是否说是就是说科技股就是否是还是可以去在趁着下跌的过程中进行布局呢，我觉得在当前的一个时间阶段的话，我们对投资者的建议就是说，它其实目前还是属于这种就是涨幅比较大的一个品种，现在其实是有一点恐慌性的一个抛售，就不要去接下跌的一个飞刀。那整体来说要保持一下耐心，回避一下涨幅过大的一个纯题材的这种标的。那对于这种确定性和业绩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的话呢，其实可以等待这个市场完成这个急跌之后呢，那去进行布局，去参与后续的这样一个上行的一个机会。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供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正英郝老师，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1: 邀请了郝老师啊，跟各位做了一个交流啊，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啊，回复数字来表达您对于目前市场的这个看法，尤其是啊聊一聊科技啊，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是否会快速的迎来修复啊？快速的迎来修复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来聊一聊。那么6月1号啊，今天市场的这个表现。

怎么说呢？啊，就是大家的体感怎么样呢？不好讲啊，对吧？就像刚刚连线这个郝正英郝老师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个词，就是分化啊，分化很严重。现在的这个分化不仅仅是，指数的分化啊，个股的分化，就是你看今天的这个表现啊，指数虽然表现看起来比较的弱，对吧？今天是黄白二线有开口，今天是白线在下啊，权重在拖累，但是个股的表现，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没那么差。今天有3700多只是红盘的，是上涨的，是涨多跌少的啊。今天涨停有166家呢，跌停只有23家，对吧？所以今天市场的情绪你不能算弱吧，不能算差啊。但是为什么有一部分的投资者可能就觉得，说我也不是买指数啊，啊，我买的，我不是买指数，但是为什么我今天依旧是跌的挺多呢？啊，体感很差呢？那就说明你的这个方向是前期科技的方向，啊，或者说是你前期获利的挺多啊，涨了挺多了。那么你今天出现了，尤其是前两天可能有一些龙头啊，就比如说今天有一位我们的这个上次线下交流的这位听众还专门在问我说，这个问我的这个通电啊操作的情况啊，就是前期我之前上周的时候也跟各位讲，我说你盯住这些科技的龙头，对吧？啊，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倒了啊，什么时候资金从他们里面撤出来了啊，那就说明这个资金真的在这个方向上面啊已经开始，不叫已经开始，就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对待会儿再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龙头的资金的撤出是应该是意味着整个方向板块的深调的开始啊，还是意味着啊阶段性调整的结束。我再说一遍，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也是今天这位朋友刚才在跟我交流，后来因为马上准备节目就没有再跟他深度交流下去。啊，这是他给我提出的一个他的这个分析。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些大块头开始出现跌停了，资金出现回撤了，资金出现出逃了，说明科技还没跌完，还得继续跌。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我想给各位再提供一种观点，大家这两种观点大家来选一选，或者您更支持哪一种。那还有一种观点是，前期资金已经从科技的小票当中啊，这个开始出现撤离了，出现高低切了。那等到这些龙头开始出现回撤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大方向的调整啊反而要结束了啊，或者反而阶段性的要止跌企稳了啊，或者说是一种啊最后一跌了，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其实今天刚才说了，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指数被权重拖累了，个股的赚钱效应还是可以的啊，涨停家数并不差，上涨个股明显多于下跌个股，小盘股活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资金没有离场，对吧？啊，只是资金从前期拥挤的科技方向留下了其他的板块。啊，甚至有一些科技的啊小票也承接了科技的大票的流出的资金。所以你注意了吗？今天的这个板块它是一个轮动，对吧？是分化的底层逻辑是轮动而不是崩盘。啊，这点你我觉得咱们应该先达成共识吧。啊，所以你不要恐慌。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后今天市场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成交量不行，啊，成交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现在缩到了28000多亿，三十。那成交量不行，大家都知道，那肯定这市场不会有起色。那我们再多问一句，就是成交量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放不出来？现在市场其实确实最尴尬的地方在这儿啊，指数想向上突破，那得需要增量资金加持，科技想要止跌企稳甚至重新启动啊，你也得

需要增量的资金。但目前来看，场外的资金观望情绪很重，才导致的成交量放不出来嘛，对吧？啊，场内的在轮动啊，在高低切，因为再不切它实在是撑不住了啊。如果场内不高低切，能够继续推动行情，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场外的资金往里面添火。但是场外资金不进来，场内的资金顶不住了，那就是高低切，对吧？那在等什么？这些人在等什么啊？在等什么？我想这些人在等什么啊？第一，他们肯定是认可科技的，但是啊，不想追高啊，也不愿意追高，不愿意给那些获利了结的人去接盘，但是又认科技，认准科又认可科技，怎么办呢？在等等啊，等科技调整啊，等你自己高低切啊，对吧？等科技调整结束。第二。等什么？等指数选择方向。啊，我们这段时间大家不在我们群里面，大家纷纷都在讨论，哎呀，指数哪个位置能撑住啊？现在调整结没结束啊？会不会迎来反弹呀？啊，方向怎么选呀？对吧？在等指数，在等整个的大势，在等趋势。所以啊，还在等什么？还在等美国降息预期进一步的明确。这个其实在情绪上也很重要。所以现在市场实际上是存量资金在博弈啊，场外资金在观望啊，就导致啊造成了场内的存量资金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天拉这个明天砸那个啊，导致轮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好，我们再来说回科技啊，说回科技，科技这个方向还会继续的跌吗？尤其是啊，科技当中比较重要的，之前我们说过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的啊，真正的实力科技的方向，像半导体、算力、先进封装、AI 硬件链，连续调整这么多天了啊，到底是真见顶了，还是洗盘，对吧？啊，这个所谓的洗盘，它倒不是一个主力的啊，这个行为，就是。啊，正常的，就像刚才所讲到的，你场外资金不进来，场内的资金顶不住了啊，那我就要洗一洗盘，啊，做一做这种高低切换，这个资金要进行一些换手啊，重新的把自己的成本摊薄啊，再去以图更高的位置。所以，你如果让我给判断啊，结合目前的市场的这个走势，包括我来观察，我觉得科技短期，我觉得可以先看一看。啊，是不是已经接近了止跌的这个区域了？注意，我说的是接近止跌，不是说马上就会修复性的大涨啊。原因，我分析的原因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分析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听听看，然后大家探讨啊，有不对的你也可以说。就是第一，我觉得调整的时间啊，或者说这个幅度啊，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啊，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差不多。从前期高点下来，半导体连续的回撤 ，CPU 连续的回撤 ，AI 硬件连续的回撤，很多龙头跌幅已经达到15%到25%了。啊，从技术面角度来讲，对于主升浪当中的强势板块来说，这个调整幅度已经不小了。第二，资金流出的速度明显在放缓。前几天科技板块是机构砸、量化砸、游资也砸，今天虽然仍然净流出，但是流出的力度已经明显的减弱了。你不要只看刚才这个那一两只这个龙头啊，你看整个的板块的资金流出的速度明显减弱了啊，说明什么？说明最恐慌的一批筹码可能也随着今天的卖出啊，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啊。

还场外资金还是不进来，我还得逼着我去换手，那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我这些我不舍得扔的这些标的，我肯定是放在最后去扔，对吧？放在最后扔，是不是就代表着啊，这是阶段性的一个尾声呢？那这是我的，我是这样分析的啊，大家听有没有道理？啊，因为当然这些心态的前提还是核心的逻辑没有被证伪啊，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如果说核心的逻辑就被证伪了，大家都不看好了，那就加速的，我爱谁谁，我不管了，我都扔了，我不看好了，对吧？现在不是，现在核心逻辑没有被证伪。AI 算力需求降了吗？没有。数据中心建设停了吗？没有。国产的存储的景气度结束了吗？没有。先进封装是不是仍然紧张呢？还是紧张啊，产能还很紧张啊。所以也就是说，科技调整的是估值和情绪，不是产业逻辑。啊，对吧？所以啊，这个接下来科技是修复还是继续的深跌，我认为修复的概率可能要大于啊继续深跌的概率啊。这个我觉得我要勇敢的表达我的观点啊，因为这个很容易打脸，因为这个我直接做出了我对于接下来市场的判断，但是没我不怕，我觉得分析就是这样，对吧？我大胆的说出我的理由啊，当然最终还是市场去验证。那如果说市场走的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一定是我不承认是我分析的不对，但我承认可能是我分析的过程当中哪儿遗漏了啊，哪一个因素给漏掉了，这个是可能的。但是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理由和逻辑，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或者说您帮我来找补，或者您帮我来把我刚才的这个分析更加的啊这个全面一些，我刚才漏掉了哪儿，您可以来说说看啊。所以我们说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修复的可能性会大而不是继续的深跌，因为如果科技真的结束了，那么市场就必须要出现新的超级主线，对吧？那问题来了，谁接替科技呢？白酒？我觉得撑不住吧，不行吧？银行好像也没有到这个时候。原来我说过银行什么时候表现，对吧？煤炭没有成长性啊，唯独一个我之前看好的，我之前节目当中一直说的电力，对吧？这段时间表现也不错，但是我不觉得它能够承担起来这个重任的原因，是因为电力的容量很有限，它承接不了那么多的资金去成为市场的一个真正的主线，所以它只能成为一个避风港，不能成为牛市的主线。那市场真正有持续资金承接能力的，我觉得还是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先进封装、国产替代这些方向，对吧？所以更大的概率是科技进入二波之前的震荡洗筹的阶段，而不是彻底的结束。这是我的看法。我们边走边看吧，边走边看啊，让市场来给出它真正的答案。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说说您的观点啊，也不要因为你喜欢我啊，然后就附和我。我希望我的节目是一个这个叫做开放式的啊，然后百花齐放的，是一个大家对事不对人的啊，可以去充分的去交流的，去敢于去说出你的观点的这么一个节目。理不辩不明啊，市场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分析啊，去朝着某一个人的方向去走，一定是资金在拉扯过程当中走出来的，而资金最后拉扯过程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它就是真理，好吧？我期待着大家来说一说您的这个观点啊。然后我看到大家在上面留言啊，目前我翻了一下，留一的啊，基本都在留一啊。一是啥？一是科技会迎来修复吗？会啊，目前留言的大家都认为会。

0: 我也想听听不会的这个声音啊，我也听，我也，咱们别一边倒，我看看有没有认为不会的，不会的，您可以在上面回复个二，好吧？好，我们预告一下下半段，邀请到的是杨松老师，今天周一啊，虽然是周一，但是今天杨九川老师临时有事情啊，我们就继续邀请杨松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也挺好。就像刚才我所说了，大家很期待啊，在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继续来听听杨老师的观点。再加上今天中午杨老师也没有直播，对吧？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杨老师的观点。下半段邀请大家进入到大蓝鲸直播啊，大蓝鲸上面有视频直播，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杨松老师的分享。好，最后上半段啊，快要结束的时候，再跟各位说一说好视力的广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啊，这个给各位准备了福利，400-632-0707，打电话。每人都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贴在眼皮上很舒服，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的精华。然后呢，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的时间，400-632-0707，各位，稍后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下半段我们将邀请杨松老师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分享啊。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下半段我们邀请杨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杨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老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跟各位来继续做分享。刚刚也说了，说虽然周一大家这个平时按照习惯是去学期权的啊，但是今天杨老师有事儿啊，刚好呢，其实因为今天中午呢杨老师也有事儿没有直播，所以呢又是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大家反而挺期待着听听杨松老师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看法。好，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请您来复盘看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3: 好的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六一儿童节啊，有人在调侃说六一儿童节涨涨小盘股啊，今天大盘还是跌的，但是个股的表现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走势啊。在上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去做复盘的时候聊了一下，聊到了什么呢？聊到了市场的两种大的选择的可能嘛。第一种就是经历了上周五，我们确认了科技板块它的整个，尤其是代表指数科创50，它的强势节奏被破坏了。虽然这个动作不会改变未来整体的大的方向，但是呢，短期肯定会受到比较剧烈的影响。而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有两种选择。第一种，轮动切换。轮动切换就是，哎，这么一个主要的指数出现了修整啊，另外的指数能不能出来顶一顶？但是我们当时提到，由于新起来的关键对于上证50的核心的一些指数，它们的强势还不够确认，不能通过单一一根 K 线就确认，所以我们说有一点青黄不接的感觉。那么市场有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指数暂时不会有特别强的表现，但是可能会把一些精力放在个股的修复上。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调整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了整个啊 个股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啊，很多的个股的水平和现在大盘点位的水平之间的这个差距啊很大，这也导致了很多的投资者整个对市场的这种体感比较糟糕。那今天呢，其实就符合这种特征，这大盘今天表现震荡，收了一个小的阴线，但是个股哎发现有很不错的一个走势。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来看，比如说今天整个市场涨的家数比下跌家数多得多，涨停家数达到了166只，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涨停数最多的一天。可以说呢，哎，针对的就是前面很弱的一些个股表现情况进行一个适当的修复啊，这是今天整个盘面的特征。那在这个动作的背后，我个人认为呢，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观察两大选择。第一个选择，那就是我说的这种指数可能不会有特别强的表现，但是啊，个股的这种轮动表现，个股的修复动作还会延续。那这个怎么来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我们每天看盘的时候，你打开自己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你会发现呢，大盘上始终是有两条线的，一条什么线呢？一条白颜色的，一条黄颜色的。那白色的线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大盘啊，比如说你 F3 进入上证指数，看到了白色的线，那这条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盘多少多少点了，它就是大盘的走势线。但为什么都会配一条黄色的线呢？很简单啊，因为白色的线它会严重的受到权重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个股它市值比较大，那么它计算的权重比例就比较高，有些个股它市值很小，它基本上就没啥权重。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现象，比如说大盘涨了，个股不怎么涨啊，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现象，可能大盘像今天一样表现一般般，还在下跌，但是个股呢涨多跌少，板块涨多跌少，个股涨停活跃。那这个现象就可以通过盘面来观察，白线就是代表受到权重干扰比较多的真实的大盘走势线，而黄线就是没有计算这个权重比例。所以如果接下来一段时间黄线的这种状态能够保持像今天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天收盘，黄线呢是在上涨区域，白线是在下跌区域，两条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白线是下跌方向走，黄线是上涨方向走，这种就意味着轻指数重个股，对吧？那这种现象呢，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也没有直接就能够完整的确认，任何一个现象它都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至少要持续。就像上周五我跟大家提，上周五酿酒啊，很多的一些什么一些原来比较弱的品种，哎，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能通过那一根 K 线就确认吧？你发现哎，今天它又开始弱了，因为趋势的形成它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观察，如果黄线的这种强势状态能够持续啊三天，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阶段的一个风向，那如果黄线这种一旦成为了风向啊，很有可能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所见到的个股疲软这种状态就会得到一个区间的改善，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大盘速度不快，但是哎，个股有很强的表现，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呢，就是今天这个表现又是昙花一现，明天又变了，对吧？明天黄线又不再强了，那这种昙花一现的表现的话，就意味着市场还得去抓住关键的点。这个关键点呢，在之前也跟大家去聊到过，那就是当客户您倒下以后，谁或者不叫倒下啊，叫阶段节奏变弱以后，谁更有机会，对吧？成为下一个关键指数。我们之前聊到过，那我个人的观点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下一个接力的是上证五零这个方向。但是上证五零这个方向呢，它很多的品种都是市值比较大的，它的一个扭转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它需要一个关键指数的配合，那就是证券板块。证券板块在上周四产生了破位动作，这个破位动作虽然有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破位，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反向突破。今天证券力跌收小涨，但是它的依然排在银行板块后面，算不上独立进攻的动作，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除非他能很清

强势的产生金红 K 线啊，把上周四的这个破位 K 线给突破，它才能确认说上周四是个假摔。如果它不能产生，那今天和上周五这里的上涨它就有可能是针对破位的一次回冲确认。所以如果黄线不能持续，而证券板块也不能走强，那么市场呢可能短期还会有继续的震荡啊弱势。这是我们提到的细节上的操作方向。但是如果你站在大趋势的角度，现阶段的状态可以说呢是非常好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带来的一个模型，一个知识点，在3月20号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一次，叫牛市里面什么地方去低吸是一个好机会。当时呢讲到在周 K 线上有一种现象，在牛市的上升过程之中，如果你发现我们的上证大盘周 K 线上走出一个特殊的状态，那就意味着整个低吸的机会到了。那什么状态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牛市它并不是只有涨没有跌，牛市里面也会产生很多的下跌，而牛市里面的下跌经常会产生一种欺骗性的动作。比如说如果只是跌一两天，那叫日常波动，对吧？而且属于很小的日常波动，但有时会跌得多一些，比如说超过了15天，它叫刺激回调。还有说比如说像现在这儿进行的调整，虽然没有达到15天啊，只有13天到今天为止，但是它的力量很吓人啊，可以说呢造成的伤害很剧烈，对吧？那这种背景下就属于在牛市之中产生大的一个怎么样波动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对于牛市产生怀疑，对于牛市不再信任。那当你不再信任的时候，你就会做错误的操作。所以每一次跌得比较狠的时候，其实只要你有方法确认牛市没有结束，而同时看到现阶段跌得比较狠，那往往都会有机会。而我们在上周五跟大家做月线总结的时候提到，上个月的月 K 线收阴线啊，是个好事儿，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一段时间以内是不用去考虑牛市会结束的，牛市肯定是还能延续。那这种安全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最近的这种调整的如此惨烈，其实反而就会是机会。那这个机会它会有交易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当我们发现一轮调整在周 K 线上出现了，对吧？周线级别的调整出现了，那比如说我们以这儿为例，我们发现周线级别的调整出现了，那你就一定要去注意调整的第二根 K 线，它很重要。如果与阶段最高点形成的是高点高点降低的同时，低点低点也降低了，那在周 K 线上如果最低价创3次新低，将会是很好的机会。比如说这里是我们之前的一段行情产生重大调整的一个波段，这一段调整呢比现阶段我们遇到的这些调整更加的惨烈啊，这是2025年3月份啊到4月初产生的一轮调整。那么它这个调整的动作之中，我们就发现哎，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也降低，符合条件，那我就开始注意降低一次不能抄底，降低两次也不能抄底，但是如果再降低一次，降低3次，那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降低3次的动作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底啊，一个很重要的底的区域。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里降低一次，降低两次，到4月7号产生了第3次降低之后，市场迎来了长期的上涨。好，那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吗？我们再来看，比如说我们看后面这儿也产生过一波比较凶狠的调整啊，这波调整呢也比较凶悍。那它有什么特征？我们来看阶段的最高点是4034点，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这个地方是在2025年11月14号。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最高点的第二根 K 线，第二周高点高点降低的同时低点低点降低，那就意味着只要出现3次新低动作就可以了，这根是第一根。然后呢到第二周啊，11月28号这一周又创低的最低价，看的是最低价又创新低了，那这是第二次创新低。那如果这个新低在未来被跌破了，那就是第三次，中间隔了两根 K 线。然后呢到这根 K 线，大家注意细节，这个地方的最低价是3816点，是吧？这个地方的最低价是3815点，

0: 把他的心地给漏了。漏完以后我们发现什么呢？哎，在这根 K 线漏完以后，市场又开始往上涨。所以这个漏低的动作往往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这个现象我们上一次讲是在什么时候讲呢？是在3月20号讲。为什么在3月20号讲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三月份我们当时也产生了比较猛烈的调整，调整的力量比本轮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最高点4197点，往后的第二个交易周它是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也降低的，所以这是第一次漏型低。然后呢，在3月20号当时讲的时候呢，是第二周也漏了型低，所以当时讲如果下一周有漏新低的动作将会是很好的机会。然后我们就迎来了啊3月23号的那一周，开盘就漏了新低，然后这一周就成为了后面的一个哎大的中期底部。那同样，为什么今天我们又来讲这个知识点呢？其实很简单，大家来看，我们本轮调整最高点4258点，然后呢，到第二周我们发现高点降低，低点降低，那就意味着这次又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对吧？因为它是符合趋势节奏的，那创三次新低就将会产生周线的底。那我们的第一次创新低就是我鼠标指的这儿，是5月22号这一周嘛。然后上一周呢，上一周的最低价是比5月22号这一周的最低价要低的。那今天呢，今天的最低价比上周的最低价低，那也就意味着今天是第三次新低。那在牛市之中，每一次第三次新低之后都成为了一个阶段的底部，那也就意味着今天就确认了本周就是一个做大方向上来说应该大胆找机会的地方。机会无非就两种选择嘛，刚刚已经跟大家聊到了，第一种选择指数性机会，那必须要证券板块配合，保证上证50有机会来承接科五零的班。第二种，那就是个股在前面一段时间过于沉闷之后，很多的个股会在接下来有不错的表现，那你去精选个股，就这两种选择嘛。那证券强能配合是指数型的，证券不强黄线能表现那就是个股型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个人的观点是机遇远远大于风险啊，机会远远大于风险。我认为今天这根 K 线性质和在3月23号那根 K 线的性质是一样的，虽然我们这轮调整到目前为止比起3月23号来说感觉没有调到当时多，但是情绪上达到的效果是相似的。第一，都是月线级别产生了阴线，从而让整个牛市的周期得到往后顺延，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现象，对吧？三月份的收跌和5月份的收跌都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情绪上实现了大家对于牛市的一个巨大的怀疑，甚至感觉这哪是牛市啊，牛市怎么能走出这样的行情呢？3月23号那一波下跌最终是大家都在跌，跌得很惨，这一波是个股跌得更惨，对吧？就虽然指数没有跌得当时多，但是个股跌得惨啊。再加上上周周五产生的科五零，对吧？那它阻坏了它的单边节奏，让大家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看法是非常的悲观的。其实我这两天呢，哎，就看了一些很多的啊网上的一些股友的一些言论，就是悲观的人很多，他的主要悲观来源就是，哎，大盘是4000点的水平，对吧？4100点的水平啊，个股呢，说很多的个股是3000多点的水平，甚至很多的个股是在3000点以下的水平，然后呢，对市场所造成的那种不相信牛市、对牛市的怀疑，对吧？这种情绪是非常浓烈的。我们不能说都这样，但至少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声音。但反而在这个位置，哎，它是一个很好的特点。每一次行情真正的初期都是大家对行情极端的不信任的时候。大家回顾一下，在三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当时讲科五零机会的时候，大家相信吗？一样是不相信的，对吧？那什么时候大家相信呢？反而是涨得很多很热火朝天以后，大家很兴奋相信的。我个人的交易习惯一直是，一旦大家非常火热的谈论的时候，我往往就只会顺势守势或者开始注意风险，而不会再去追。 那当大家对一个东西特别绝望的时候，对吧，特别不相信的时候，反而我要在里面去抓准机会。而这种机会不能只是凭这种怎么样啊定义性的东西，对吧，绝望时候要贪婪，还要找到方法。所以你可以回顾一下本轮的行情，我们从24年924以后，每一次产生这种啊周线级别的底之后，市场是什么反应？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次产生是在这儿，一次新低，两次新低，三次新低之后，市场迎来了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七周、八周、九周的上涨。第二次产生这个动作是在4月7号那一周之后，产生了六月连阳的主升行情。第三次产生这个动作是在哪儿？是在这儿，对吧？之后迎来了创新高，连续的上涨。第四次产生这个动作是在哪儿？是在这儿，之后涨得很少，但是也创了新高。第五次产生是在哪儿？是在3月份，啊，之后呢也创了新高。那现在又产生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呢，哎，整个目前我的观点就是，从情绪上，别人很糟糕的情绪，我要发现这种糟糕情绪背后的机会。从技术上，月线收阴之后，牛市的周期被延长，我要大胆一些。同时从周线上产生这种三漏新低的动作，牛市之中每一次三漏新低之后都是机遇，所以我认为本周就是个底部机遇期，大家一定要抓住。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分享的方法。
1: 嗯，好，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来一波三啊，对杨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表示一些感谢和肯定啊，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发问一下啊，趁这个时间来发问一下，用这种方法来选出低吸的一个参考点啊，参考点。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杨老师也介绍一下，我们从这个因为今天有事儿啊，中午没有播，然后明天应该就会继续的恢复播出。那么本周我们在中午的时间为各位安排到的直播内容大概是什么？
0: 本周我们在 K 线语言这块还没有讲完啊，我们还会继续讲 K 线语言。像上周给大家去讲了一些 K 线的顶部，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当时讲到又多是见顶 K 线，对吧？有同学就在下面问半导体是不是，就发现特别像又多是见顶 K 线，我们当时说是的啊。那本周呢还会继续讲 K 线，不过本周的这个直播时间可能不太规律啊，因为我们本周呢公司在乔迁，周三可能会迁网，但是网络的恢复和重新新地址的直播间搭建可能没那么快，或许本周只会在周二和周五这两天有直播，下周呢应该完全恢复正常了，因为本周是特殊事件嘛，我们这边是搞乔迁啊。
1: 嗯，好，这个刚好在跟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做一个预告啊，然后呢您可以现在呢就关注一下，如果还没有关注的就关注一下我们在抖音和视频号上面的这个账号啊，952财富充电站，两个平台的名字是一样的。关注一下之后，如果我们发布了直播的预告，您也点一个关注啊，这样的话如果一旦直播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了啊。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也会在群里面告知各位。那今天就再次的感谢杨松老师跟各位做出的分享，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2: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1: 好，各位，下半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吧。大蓝鲸之上啊，还有一点时间，再给我做一做数据，好吧？再给我做一做数据，来做一波回复一波三啊。然后呢，左上角杨奇的头像，如果还没有点过关注的啊，没有成
3: 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 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

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5: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6月1号，本周本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那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啊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尤其是科技板块，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呢是深度的回调。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了0.27%，报4057.47点；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科创50呢更是下跌了5%。全市场个股是涨多跌少，我们看到超3700只个股是上涨的，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涨多跌少，煤炭、传媒、美容护理、计算机、纺织服饰、农林牧渔等涨幅居前，而电子、通信等是大幅下跌。那两市合计成交金额呢是2.9万亿元，比上周五缩量4443亿元。那到底怎么看近期的市场呢？
4: 在今天基金看市，我们将邀请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荣女士带来最新的观点。
5: 她将来分析科技股的行情是否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在6:30的玩转基金投资单元呢，我们要来邀请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南京银行张燕看分享他投资基金的秘诀。
4: 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那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的节目互动贴留下您的问题，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在每周五的你问我答，我们将解答您的提问。
0: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5: 5分钟听财讯，下面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167，上调9个基点。下午4:30收盘时，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报6.7650，较前收盘价涨35个基点。
4: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10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258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2470亿。本周公开市场合计有9089亿的逆回购到期。
5: 截至上周五，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821.53亿元，比上周四减少294.16亿元。
4: 今天港股震荡走高，恒指涨0.86%，报25398.18点；恒生科技指数涨1.65%，国企指数涨0.97%，AIPC 概念受追捧。
5: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全线上涨，日经225指数涨 0.91%。 消息面上，投资者等待日本央行加息，加息预期持续攀升， AI 热潮带动日经指数盘中第一次突破67000点关口。韩国综合指数涨 3.68%， 续创历史新高。澳洲标普200跌 0.03%。
4: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较四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的位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四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今年的五月综合 PMI 产出为50.5%，较四月上升0.4个百分点。
5: 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在今天迎来了首批集中落地。根据中国证监会3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基金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随意追逐热门概念。今天集中落地指引的涉及12家公司的一共195只存量基金，类型涵盖股票、混合、债券、FOF 和 QDI， 总规模近4000亿元。
4: 近期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正式向公众投资者发售，4只产品全部实现了一日售罄，提前结束了募集并启动了比例配售，合计的募资规模不超过200亿。根据公告显示，汇添富上海地产商业 REIT、 中信建投首农商业 REIT、 国泰海通沙之船商业 REIT、 中金唯品会商业 REIT 网下的有效认购倍数分别是38.6倍、80.2倍、103.8倍和68倍。
5: 上周五，中国证监会网站显示， Minimax 已经在当天和中信证券签署了辅导协议，正式启动 A 股的 IPO 进程。昨天，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确认，正在探讨在科创板上市的可能性，并已经签订了辅导协议。这是继智谱和范式智能之后，又一家启动了 A 加 H 双平台布局的国内 AI 大模型公司。
4: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最近发布风险提示称，截止到今年的4月30号，深圳全市

0: 市的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只有 13.01 单，网约车市场的需求总体已经饱和，提醒有从事意愿相关的经营企业和人员要理性审慎做出投资及相关的从业决策。
1: 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2026年1至5月中国房企的销售业绩解析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 TOP100 的房企销售总额为12,292.3亿元，同比降幅比一月到四月缩小了4.7%，连续三个月缩窄。
0: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部今天发布的五月进出口动向资料显示，五月份韩国出口额同比大增53.2%，达到了877.5亿美元，这创下了单月的新高，而且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800亿美元以上。另外，根据韩国国家数据处在上周五发的数据，今年一季度韩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五分贝率是6.59倍，也就是前20%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后20%低收群体的收入的6.59倍，这也达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示出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正在日益的加剧。2020年曾经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6.89倍，但业界预测，随着今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型企业豪掷数亿韩元发放员工绩效奖金，高薪大企业员工群体的壮大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鸿沟。
1: 知情人透露说，软银集团的掌门人孙正义正在打算在法国投资750亿欧元，大约是人民币5918亿元，建设大规模的算力集群。据称，这项投资是今年四月份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孙正义在东京共进晚餐之后迅速推进的，这也将成为马克龙下周举行的选择法国投资峰会增添一项重磅成果。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多家银行呢也都在推啊相关的一些营销活动，比如给孩子开少儿存折，办一些儿童存折或者儿童卡，可以领相关的产品啊，包括相关这个产品的利率可能会比同期限其他产品呢要相对高一点等等。
1: 所谓少儿存折指的是面向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开立的啊，但是他必须是由法定监护人来代理操作，他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可以进行整取啊，定活两遍啊等等啊。那另外不少银行推出的青少年的专属存款产品的起存门槛是更低而且利率更高啊，比方说某个银行三年期的少儿存款的产品呢，它是这个1000块钱可以起存，或者是10000块钱起存啊。那1000块钱的专享的利率呢是1.76%哈，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三年期的专享利率呢是1.86%啊，那实际上都比它的就是面对普通大众的那个存款利率都要高一点。
0: 那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会纷纷瞄准这个更小年龄的客户啊，甚至不需要抬升存款的一个成本。其实银行集中布局少儿金融不仅是节日营销，也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加剧包括经营压力显现之下深耕细分的客群，包括探索转型的这样一个措施。
1: 对，那孩子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对吧？
0: 对，
1: 他的那个需求可以完整的串联出整个家庭的金融需求啊。所以呢这个银行呢着眼于这个对于孩子来做好金融服务啊，它也有望带动家长啊家庭侧的金融服务来获得业务的长期的增长，表明银行企图在激烈的市场环境当中通过客群的细分再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0: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办相关的存折卡，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尽管啊，今天的个股是涨多跌少，但是从指数层面呢，都有比较大的调整。上证综指今天的下跌了0.27%，报4057.74点；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科创50呢大跌了5%。那背后就是电子、通信等前期大涨的这个AI 产业链上的板块呢是有比较大的跌幅。那两市今天成交金额是2.9万亿，比上周五呢是有明显的缩量。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科技 股的这个上涨的行情是否就此终结。下面呢，我们要请出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

0: 员陈希柔女士来分析近期的市场。陈希柔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今天乃至近一周以及刚刚过去的五月份 A 股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1: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上周啊，整个市场的走势其实跟整体五月的一个走势是雷同的啊，都是表现为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那上周的话，我们看到万德全 A 是跌了1.72%，中证 A 五百是上涨微涨了0.25%，中证2000是跌了5.29%。整体来看的话，科技股是先强后弱，然后创业板指的话是刷新了历史新高整体市场的整个交投依旧是表现为活跃的。全周的话，沪深两市的日均成交额是3.2万亿元，相较上周的话是放量超过了1000亿元。那再从行业方面来看的话，其中煤炭、通信、电力还有公用事业板块上周是领涨的，国防军工、机械、计算机板块表现为领跌。
0: 那我们注意到上周五啊到今天，科技股包括 AI、 半导体、算力等方向啊都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那究竟应该怎么去看？那上周传出的大基金和产业资本的减持啊，对半导体的减持，这个意味着什么？您觉得 AI 主线还能走多久呢？
1: 那首先我们看到周五这个科技股的剧烈震荡，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大基金等产业资本的一个密集的减持，导致了整个市场的情绪它是有一定波动的。但是我们去跳出它短线的一个 K 线波动来看，从资金面估值周期包括产业的一个底层逻辑去深度的剖析的话，其实是发现这并不一定是行情的一个终结，反而是一场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风格在平衡的一个表现。那首先的话，我们觉得周五的大跌其实更多是交易层面的一个拥挤吧，因为前期大家也看到整个 AI 算力的爆发和国产替代的逻辑推动下，像半导体设备包括 AI 硬件赛道其实前期已经积累了比较高的一个获利盘。那包括像科创50它的一个动态 PE 也是一度突破了166倍，也是在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区间内了。那目前来看的话，板块的成交额其实也是占到全市场的比重已经比较算是历史高位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科技板块包括创50在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下，可能都会引发一个踩踏的事件。那再加上之前的一个长兴科技等一些巨无霸的 IPO， 它也会引发一定的抽水预期嘛。包括近期的一些像二季度末的一个季度调仓高位的一个脆弱性，它其实会被瞬间触发的，也是导致了整个资金出现中间的一个兑现离场的一个表现。那其次的话，我们像关于这个大基金和产业资本的高位减持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吧，而不是说行业景气度的一个拐点。因为我们看到本轮的一个整个减持的规模虽然是说达到了一个100亿级别，但是各方的诉求其实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像以阿里为代表的他们这些互联网资本，它的一个兑现主要是为了去获得比较丰厚的财务收益，但是作为风向标的一个国家大基金，它的核心使命其实是去扶持初创企业发展。那像目前来看的话，相关企业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那大基金去选择高位回撤，也是为了继续去把持有的资金滚动起来，去支持更早期的一些卡脖子的环节。那这个行为也其实也是能够说明半导体产业正在从一个依赖政策书写的一个状态，转向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一个市场化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整个资本生态的一个多元健康的一个表现吧。那最后的话，我们要回答一下这个 AI 主线还能走多久。那首先我们觉得AI 其实依旧是未来3到5年里最具备一个相对确定性的一个全球共振的产业方向吧。那目前的话依旧还是处在一个发展的早中期的黄金机遇期吧。那我们看到像基本面来看的话，北美的云厂商26年的相关资本开支指引也是同比提升超过50%，包括我们看 A 股

0: 的一些计算机啊电子行业他们的一季报也是呈现了一个翻倍式的增长。那基本面来看的话依旧是比较强劲的，短期的话整个市场处在一个震荡整固内部一个分化的一个阶段吧。那像相关就是有一定的题材炒作或者说缺乏业绩支撑的一些高位的标的可能在这个状态下会走出一个持续的调整的状态，但是 随着估值泡沫的挤出，那具备真实订单和业绩兑现能力比较强的一些细分行业或者说板块，比如说像光膜化啊、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芯片等等，我们觉得这些板块在回调之后依旧是有望能够迎来一个新的投资机会的。那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短期还是要去警惕一个最高的风险啊，保持耐心等待整个市场去完成一个
1: 高切低转换之后的一个企稳的一个投资机会。嗯，那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呢，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还有1到4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啊。那么这些数据有没有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0: 那我们先看一下吧，就是国家统计局531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那也是清晰的勾勒出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总量企稳结构分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从制造业 PMI 方面去看的话，5月份的指数是 50%， 那相较上个月的话是下降 0.3 个百分点， 恰好是位于一个临界点的位置。那值得关注的话是生产端依旧是保持一个扩张的态势，但是新订单包括新的出口订单指数是回落的，那这也是显示外需的一个支撑减弱。 与此同时的话，高技术的制造业还有装备制造业的 PMI 是连续多月处在一个扩张的区间，也是成为了经济向优发展的一个核心底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原材料的一个整个进口价格，包括出厂的价格指数都是双双回落的。那这个的话，对于企业的一个成本冲击是能够有所缓解的。 那在1到4月全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表现方面来看的话，是同比增长 18.2%， 那增速的话是相较前三个月是加快了 2.7 个百分点， 这个增长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迁，从以这个半导体 AI 为代表的高技术的制造业也是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引擎吧。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电子行业的利润其实暴增了 107.7%， 上游的一些资源品也是受因为这个国际的油价上行还有新能源产业的一个拉动，利润的话也是表现为同比大增 88.1%。 那尽管工业增长这个值温和的温和增长，但是呢，得益于单位成本的一个连续下降以及优胜劣汰的机制，企业的营收的利润的话提升到了 5.48%， 也是创下了23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所以我们从数据来看的话，总体来说整个 国内的经济其实是处在一个新旧动能转化的一个关键期，然后的话，高端制造还有新质生产力其实是正处在一个兑现财务的一个红利，也同样夯实了整个实体经济一个向好的根基。
1: 另外一个想要请教您的是，我们注意到呢，根据监管的要求，第一批基金公司已经开始调整它旗下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那目的呢是更贴合基金的实际投资范围和它的风格。那调整的呢，大部分都是投资股票的权益基金啊。那监管对基金风格漂移的这种关注，它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
0: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举措的话，整体来说对于市场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个重塑投资纪律和优化市场生态这两个方面。那去通过业绩基准作为投资的锚，并且与基金经理的薪酬深度绑定，其实是能够有效的遏制盲目的一个追涨杀跌的动作，然后降低整体市场的一个波动率。那投资对投资者来说的话，大家才能够去精准的识别产品的一些风险收益特征，包括你买的是一个什么特质的权益产品，也是避免了一个开盲盒的一个错位投资吧。那这也是能够我们觉得这个动作的话，也是能够有效的去推动整个公募行业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的一个 转型，也是增强了整个资金布局的一个稳定性啊。那我长远来看呢。

0: 其实对于资本市场引入更多长期资金的一个方向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利好吧，也是能够去有效的夯实我们说的这个慢牛的根基。
1: 嗯嗯，在前面一开始您就介绍到其实近期这个A股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连续在3万亿的上方，但其实指数却是在高位震荡，那您觉得后续还会有增量资金进场吗？啊，那
0: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难判定吧，但是近期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成交额会在3万亿上下浮动，因为你说受整个中美的利差包括地缘政治的影响，那北向资金的话其实短期是比较难有大幅的流入的，那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两融的余额占比虽然是说有提升，但是也是

0: 那么我们觉得整个 A 股的话，中长期的一个上行趋势，我们觉得还是并没有改变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只能说是它的上涨斜率可能会有所放缓。那市场的话，整体未来可能会呈现一个板块扩散、轮动加剧的一个格局。那关于下半年是否有比 AI 更好的方向，首先我们是觉得 AI 确实依旧是全年比较确定性的一个科技主线，但是呢，它内部的逻辑其实开始从单纯的建造 AI， 就是算力基建，向适应 AI， 也就是商业落地它这个方向去做一个盈利兑现的一个阶段过渡。那在AI 之外的话，下半年我们觉得有一些同样存在比较高的一个配置机会的方向，首先就是战略资源和能源转型。那因为受益于 地缘的博弈，还有 AI 算力能耗的一个需求共振的影响，像这个铜啊、铝，包括工业金属以及高股息的煤炭、电力资产，也是同样是具备一定的投资机会的。那其次的话，房地产板块的一个结构性修复，也是整个受益于基本面的一个筑底吧，包括城市的一些更新政策，强力的一个支持，也是能够有望的，包括我们觉得在这个核心城市的优质房 企业还是能够迎来一个重估的机会的。那总体而言的话，从投资角度策略投资的方式去推荐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去采取一个杠铃式的一个均衡配置的布局。那一端的话，其实可以去聚焦一下这个业绩兑现的高景气的科技细分领域，另一端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资源品，包括红利价值资产的一个压舱石的配置，来去应对整个市场的一个 结构快速的结构性的轮动的一个状态吧。那相关产品的话，我这边简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煤炭 ETF， 515220， 还有就是绿色电力 ETF 159669， 包括这个半导体设备 ETF， 我们之前也经常跟大家说过的，就是聚焦于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一个经营产品，也是卡脖子比较严重的一个领域。那这个产品的代码是 159516。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希柔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再见。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2: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苷、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 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式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0901911，4000901911，
3: 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大赛中啊，一批非常优秀的投资基金高手，他们的一些投资经验的一个分享。十五届大赛由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是全程支持。那从2025年的8月18号到2026年的5月18号举行。
2: 大赛全程呢是9个月的时间。 大赛呢设有2个组别，一个叫做理财师组，一个呢叫做名师高徒组。那么来自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建设银行苏州分行、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邮储银行江苏分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广发银行南京分行、恒丰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行总行、南京银行总行、苏州银行总行以及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旗下 的30多家农商行组织了大约9000位理财师呢参加了这个比赛。那根据最终每个账户的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产生了个人和团体一共是18个奖项。
3: 那说到本届赛

0: 是啊，也是跨年度的赛事，时间增长，我们看到江苏银行业的精英理财师们啊，都在比赛中这个巅峰对决啊，纷纷的互相亮剑，最终的大赛成绩也非常的亮眼。那具体的详情呢，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底部菜单栏叫获奖名单，点击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榜单。
1: 那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啊，特别是投资基金的朋友来讲，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在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理财师，他们在投资基金方面究竟积累了怎样的经验？那从其实上周开始啊，我们玩转基金投资这个栏目呢，就已经开始邀请在大赛当中获得大奖的部分优秀理财师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投资经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本届大赛当中获得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来自南京银行的张燕看。张燕看呢，在本届第十五届大赛当中呢，获得了两个奖项。在本届大赛，他的收益是79.81%，最大回撤呢是-14.79%，获得了卓越理财师奖。同时呢，近五届大赛它的累计收益是143.53%，以远超沪深300指数同期涨幅的收益，在理财师组排在第八名，获得了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那么张燕看的投资秘诀是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会请出南京银行张燕看来分享他的经验。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玩转基金投资，下面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南京银行江北新区分行江浦支行厅堂主管张燕看。在本届大赛当中呢，他一人获得了两个奖项，一个呢是卓越理财师奖，另外一个是最具含金量的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你好，张燕看。
4: 这个是魏老师，这个是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祝贺您获得了本届大赛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和卓越理财师奖这两个奖项。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您在本届大赛当中的操作啊。我们注意到呢，我们这个第十五届大赛呢是去年的8月18号正式开赛的。您是在开赛不久，就是去年的9月3号啊，100万的模拟资金呢，当天就全部的构建完组合了。50万呢买了南方信息创新，另外50万呢买了易方达创新驱动啊。那这两个基金它分别投资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对，这个的话是，首先呢，就是这次获奖也是这个非常荣幸。首先要感谢这个主办方和这个评委老师，然后其次的话也特别感谢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没有好的这个投研氛围嘛，我也没有办法去专心去比赛。然后讲到这个两只具体产品，这个南方信息创新嘛，是由这个南方基金的郑晓基经理去管理的。他这个主要投资标的嘛，还是半导体产业链。然后他的这个重仓嘛，像这个拓金科技、北方华创、中微公司，都是我们这些国产替代的一些龙头行业。然后他这个特点嘛，就是持仓很集中。前十名大概占了60%-70%的一个仓位。风格特别鲜明，换手率也是比较低。这个郑经理的这个投资风格嘛，是不怎么在意这个短期估值这个波动，更看重这个研发能力和产业的一个趋势。然后这个易方达创新驱动嘛，是贾建经理管理的，覆盖维度更宽一些，包括 AI 算力、数据中心、温控、新能源、半导体、IP 等，这些比较灵活一些。这两只搭配起来嘛，就是一个纯半导体，一个属于泛创新的一个概念，互补性更强，也相应的分散了一些风险。
1: 明白啊。那整个组合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是一个叫纯半导体加泛创新的互补啊。那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组合的特点，特别是为什么您在去年的9月初去构建这样的一个组合？
4: 对，是那个这样子。就这个组合特点嘛，我用三句话简单说一下，就是第一个， 核心赛道聚焦，第二个主动管理优选优，第三个适度分散风险。然后具体说来的话，就是第一个当时构建的逻辑嘛，其实挺直接的，因为我做投资嘛，不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我判断未来几年成长性最确定的方向应该是半导体的这个国产替代和 AI 算力。是因为这个政策端嘛，这个科技自主可控已经是我们国家战略了，各种文件和各种支持力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产业端数据它一直超出预期，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以及国内晶圆厂的这个扩产进度， AI 芯片的订单都是实打实的，所以嘛，当时我就决定主要仓位就往这个方向去集中。但是的话，集中不等于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选了两只不同风格的主动管理产品。这个南方信息创新嘛，它更纯粹一些。就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制造这些，弹性大。一旦产业趋势来了，它跑得就更快一些。易方达创新驱动，它更灵活一些。除了半导体，还配了 AI 算力、温控、新能源这些，相当于在核心赛道周围啊，又画了一个圈。这两只基金嘛，一只就是说更专一些，另外一个更广一些，一个的话可能更烈一些，一个更稳一些，这么一个互相搭配的组合，使得这个半导体短期即使有波动，易方达那边也是因为配了别的方向可以稍微平滑一点。反过来，如果半导体主升浪特别强一些，那么南方就把这个绝对收益做得会稍微高一些。所以说这个组合既能有合力，又不会因为单一经理看错赛道或者犯错误把这个整合组合给搞垮了。
1: 这个组合还是很有特色一个组合啊。那具体看到这两个基金，我们也注意到，自您去年9月3号买入啊，到这个大赛结束，南方信息创新的收益是106.6%，易方达创新驱动的收益呢是53.01%，其实收益都很不错啊，尤其是南方信息创新，而且这个基金啊，近一年的收益呢是有170%多啊，近半年的收益100%，那么。从2019年6月成立以来的这个收益就更高啊，超过350%了。那这个基金它为什么啊？无论是近期看还是长期看，它的收益都很高呢？
4: 其实这个基金嘛，就是通俗点来说，就是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贝塔，加上基金经理的这个 Alpha 这个双轮驱动。然后产业上，从半导体、国产替代和 AI 算力的需求大爆发来说的话，因为2026年嘛，就今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2%，国内也差不多在60%左右。这个基金经理邓小希呢，他也是坚持投产业趋势，长期持有这些高壁垒的公司，换手率比较低。
1: 好，刚才我们请出的是南京银行的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张燕看，分享了他的投资经验，他对市场的观点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3: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2: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0: 李广场临近节目的尾声，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带来的活动，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免费给您眼贴，再送您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加上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老花镜。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400-632-0707 400-632-0707。
1: 这会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我们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0: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魏丽，感谢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

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从5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4: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3: 海苔小方肉、海苔脱黄鱼、海苔丝饭糕，
4: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了。
3: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一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啊，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那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

0: 我知道了。
1: 嗯，
0: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1: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0: 啊，退不了。
1: 嗯，
0: 要下午了，要下午4点左右。
2: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滩。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2: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0: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滩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0: 阴影落落的都是那个海滩。
1: 嗯。
2: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0: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0: 啊，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0: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0: 收入一般从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呐？
0: 啊、
1: 嗯。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0: 一般都是这样。
2: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
0: 他
1: 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2: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0: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好了。
1: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0: 你搞得太深了，
1: 太深了，要浅点，
0: 要浅点，
1: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0: 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挺好的，
1: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3斤吧？
0: 2斤差不多，2斤，
1: 2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0: 啊，
1: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了，没力气了。
0: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1: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0: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1: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2: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3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1: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2: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野菜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野菜也好，味道也好吃。
2: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4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1: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阴天嘛呢，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1: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1天到2天。
1: 比如说现在10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1-2斤。
1: 差不多10斤晒成1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0: 方丽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1: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2: 晒过一天了，
1: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2: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0: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1: 阿姨，但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3: 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1: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3: 对呀，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1: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3: 我就用手抓。
1: 用手抓
3: 啊？
1: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3: 那没事，手抓的抓也好一点的。
0: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1: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3: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1: 哦，70-80斤
3: 啊，
1: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3: 啊。
1: 哦，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这个50块、40块。
1: 现在
3: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1: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3: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20多筐起码买4-5千呢。
4: 但是呢，这海苔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0: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3: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0: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苔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1: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3: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都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4: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1: 就会影响价格了。
4: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呢，6-7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100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2/3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

0: 600万余元。
1: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进。
2: 好，换了山吗？
3: 放他上去。
1: 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娟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1: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4: 45，40，
1: 35。
4: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1: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还有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海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4: 稍微轻一点，
1: 稍微轻一点。
4: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1: 对呀、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呢质量越好。
0: 宋君林说，他们这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林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4: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3: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吧。
4: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3: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4: 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3: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4: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5: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4: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5: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4: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5: 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4: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5: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4: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5: 对，可以。
4: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5: 对，
4: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5: 对，
4: 它现在能吃吗？
5: 现在可以吃。
4: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6: 这个吃的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3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4: 紫菜，
6: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蛏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4: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6: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样呢，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 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6: 它是烤海苔，它是调拌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7: 像这种都是虎苔，
6: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7: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烈。
6: 对对，当然当然的。
0: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就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0: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8: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9: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8: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
9: 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8: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0: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8: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买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一包
9: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10: 一斤卖60块到65块，调贵
9: 啥呢？
10: 调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啊？
0: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11: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0: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11: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12: 比如说结果的腰腹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13: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13: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 海苔小凤肉

0: 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1: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八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1: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4: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3: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天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1: 啊，好壮观！那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一船四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到这么大呀？
3: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哇，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儿，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3: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3: 能达到6-7米。
1: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3: 啊，对，差不多了。
0: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五月到七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3: 可以生吃
1: 啊？生吃？
3: 是是、嗯、
1: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3: 能。看见海带不啦？
1: 要不洗啊？
3: 嗯，原汁原味的。
1: 真的？
3: 嗯，嘎巴脆的。哇，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1: 真的吗？
3: 你尝一下。
1: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3: 对，
1: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你看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解压，出来了。

0: 秋鱼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1: 嘎嘣脆，
2: 嘎嘣脆，
0: 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
2: 嗯，
0: 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2: 好吃。
0: 嗯，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儿。
2: 这个都有的是。倒是一糖百两才起得多，
0: 怎么看品质好坏？
2: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吗？发油吗？有的这海带就这种就品质就不好了，
0: 越黑越好
2: 啊，
0: 越厚越好，
2: 越厚越好。
3: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
4: 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医疗版。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医疗版里面，这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就要卖到1.5到2块。标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二道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啊，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000，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0: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道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0: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3: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榕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0: 啊，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5: 这有几米啊？哎，4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长？
6: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个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5: 怎么夹呢？
6: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5: 给插进去，给插进去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3: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7: 好重啊，
5: 2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6: 6个月
5: 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3: 长知识之余，您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这些的海带
1: 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荣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的？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4: 看看一根菜来。
3: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4: 这种颜色跟那。

0: 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1: 3、2、1，走。哦，还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
2: 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
1: 好漂亮啊。
0: 来，
1: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
2: 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进淡水。
1: 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是先拿水去 洗然后才烫的。
0: 对，海带遇到淡水它会迅速的化掉烂掉了，烫完之后这个粘液就固化了，胶质化了。
1: 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真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3: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0: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1: 哎，很脆爽，
0: 很嫩。对，
1: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0: 没有没有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个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呢、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0: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1: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0: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1: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4: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1: 来吧。
3: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成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1: 怎么样？
4: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2: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6: 那怎么做成这么清香？
1: 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水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2: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1: 真是。
5: 对，
1: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5: 对，
3: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1: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师傅。软嫩，而且是软糯，而且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5: 吃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1: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哦！你确定它没加味精吗？
5: 真没有啊！
1: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水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3: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儿，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5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1: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的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鲜上加鲜，
4: 口感很特别。
3: 品尝完5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1: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2: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0: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2: 哦，
0: 对，
2: 能实现？
0: 可以可以。
3: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

0: 质细腻，将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再挤入青柠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十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啊！
1: 完全没有颗粒，
2: 充满了胶状物，
1: 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
2: 尝尝。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一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3: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柠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2: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3: 2斤左右。
2: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3: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
2: 嗯，
3: 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0: 5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价格实惠，风味独特。海带丰收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大海的原汁原味。在爱莲湾海洋牧场，6米直径超大铁锅已经为您摆好。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款没有添加面粉，用深海小海带做成的海带面。从海上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2: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0: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2: 秋雨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4: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光，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汤海带盒。
2: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0: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高汤漫煨成型。
2: 这汤看起来就特别清爽，特别香，
1: 浓的肉香，
2: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
1: 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5: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钙铁锌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2: 香真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0: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煨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2: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5: 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2: 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呢，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5: 对，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5: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2: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0: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

0: 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1: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2: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
1: 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蓉城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在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
2: 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1: 这个时候来到蓉城真的是有口福，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2: 对
1: 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0: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1: 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啊。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0: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1: 啊，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带应该注意些什么？
3: 甲状腺结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点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消毒。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啊，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体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摄入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
4: 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现在是晚上24点。
4: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